0: 常功能，为恒牙健康萌出创造良好条件。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再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15度到24度，南京阴，15度到25度，常州多云，15度到24度，无锡阴，15度到25度，苏州阴，17度到25度，扬州阴，15度到25度，泰州多云转阴，13度到23度，南通阴，14度到24度，宿迁阴，15度到24度，淮安阴，14度到25度，盐城多云转阴，14度到24度，徐州阴，13度到26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度到2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10月14号，镇江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黄科文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招生考试、学生资助、课后服务和教师招聘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10月21号建设银行镇江分行，10月28号镇江交通产业集团，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6: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

0: 有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是24度到25度。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教育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黄科文，镇江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健，镇江市教育局副局长盛丽丽。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教育局硅材科项目负责人李振，人事科科长石雪军，机教科项目负责人孙文生，体卫艺科科长吴娜，安稳科科长沙月，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科长王俊义，镇江市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主任王建胜，镇江市教育考试院院长许大红，丹徒区教育局党委委员方继明，丹徒区教育局党委委员蔡玉军，京口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于德清，京口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钱亮，润州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陈赞群，润州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谢学岭，镇江经开区社会发展局党委书记、局长徐仁兰和镇江经开区社会发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德胜。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黄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又一次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都是每年一次线上直播，通过这样将近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通过直播平台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在线上进行一个互动交流。首先呢，向您汇报一下，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啊，还是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啊，就是还是比较关注的。其中有一个问题还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刚刚开学一个多月嘛，就是有一些家长朋友打电话给我们热线，非常希望想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热线上线的这个机会啊，来请教您。就是比如说其中有一位还比较典型啊，说孩子已经上6年级了，平时呢老是抱着手机就不放啊，有的时候说了吧，说中了吧就摔摔门啊，把门一关，有的时候不说吧就觉得好像这个又会对孩子的学习有非常大的影响。今天您来上线了，所以呢这位家长朋友说是能不能在

0: 还是现在沉迷呢，多巴胺在起作用。大脑前额叶就控制理智的部分在游戏面前是下线的。这个时候讲道理是对牛弹琴。所以第一步我觉得管控好自己的情绪，建设好自己的心理。第二步呢我就降低敌意，建立连接。可以呢制造缓冲区，给予尊重。如果孩子正处于游戏的这个视频的高潮期，你直接打断他，他本能反抗。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呢，比如走过去啊，坐下来，啊，就拍拍肩膀也好，去看他玩。到一定时候呢，说哎呀，你这一局快结束了，对吧？我不打扰你，你还需要多少时间，对吧？打完了我们聊几句，对吧？这个时候呢，他感到的呢是被尊重，这里有尊重，把命令与控制呢就变成了平等的协商，这平等的观念在这里就出来了。还可以带着好奇心入局，比如说这个游戏很好玩啊，你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啊？我也看看，对吧？如果你对他的世界感到好奇呢，他会把你当成我们还是有共同爱好的，
1: 有共同爱好，
0: 是一头的人。就算他说你不懂不要紧，我不懂，我可以跟你学呀。
1: 是不是要求家长要跟孩子要聊得来哈？
0: 对，要有共同语言。
1: 嗯。
0: 那么，把指责呢可以变成关心。你不能说你玩这么久眼睛不要了，这个没什么效果的。指责没效果，可以换种说法。玩了快一个小时了，有点担心啊，眼睛啊，脊椎啊。我们吃点水果或者出去放松一下好不好？这个话的目的呢，就是把你犯错，变成我担心，要引发孩子的理解和内疚，而不是激起反抗。如果这样，孩子还是摔门发火了。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包容。和信任，首先要接纳他的情绪，接纳情绪是第一步。青春期的孩子呢，情绪这个快于理智，他不是针对你，他在发泄压力。第二个呢，要信任他，给他留点空间，比如这个时候可以啊，发微信啊，或者说，跟怎么说一句啊，我知道你很烦，不逼你，冷静下来。我们永远想听你说。比如说啊，这个饭在门口啊，或者水在门口啊，你有空出来喝一点啊。这些看起来好像是退让啊，其实不是认输，是一个战略性的退让。那情绪平复以后，我们再复盘。第四步的话呢，可以从敌人变成战友。
1: 可以这样做吗？做得到吗？关键是。
0: 是的，我们那么。不能单方面宣布说啊，以后每天只能玩20分钟还是半小时。不玩手机的时候呢，可以啊，开一些家庭会议啊，对吧？确实，就手机确实很好玩。其实大人都控制不住。何况是孩子呢？
1: 对
0: 吧？他说我不反对你玩，但是我没想个办法。既能放松，又不耽误正事，又不伤眼睛，对吧？然后商量一下，共同参与制定一些游戏规则。
1: 好的，
0: 对吧？还是写完作业以后再玩，对吧？等等，还是吃饭的时候我们不玩，等等。他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的意愿呢，要比遵守家长强加的规则啊，要效果要好得多。
1: 好得多。
0: 所以，这个把手机当成一个全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对手，而不能把手机变成孩子用来对抗你的武器。所以。跟孩子相互沟通，实际上就陪孩子一起管好这个手机。那么我觉得，我们一直去努力吧。我觉得玩手机的那个魔鬼，其实还是那个渴望被你看见，渴望被你爱的那个小孩。所以说，很多亲子之间的话不投机呢，问题不在于孩子不想沟通，而是我们可能。改变一下习惯于从上往下讲话那种方式，
1: 是，
0: 当然，这个成长的路很难走啊。这个我建议呢，哪怕今天失败了，我们明天呢还继续带着爱和温柔去尝试。
1: 谢谢，非常感谢。今天其实我们是花了相当的时间篇幅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某一位家长，我们以其中一位家长为代表，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比较具象化。然后在节目当中，我们请黄局长给我们这些家长呢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些这个建议。应该说呢，这我听完以后觉得孩子不容易，家长更不容易啊。 你说完全做到的话，就好，我们设身处地，我们也来一个换位思考。

0: 或者是角色扮演的话，我觉得家长能做到其中二三或者三四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毕竟面对的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一个事实放在面前，一个非常客观的这个情况放在面前，你要一下子非常冷静的去处理好，考验家长的智慧，考验家长的耐心哈。嗯，
1: 这个我们浙江教育系统呢，正在全省呢，我们在率先推进全院导师制。
0: 啊，对。
1: 而目的呢，就是让全体老师承担起育人责任。
0: 嗯。
1: 更多的学习、了解、掌握一些育人的规律和育人的方法。
0: 嗯。
1: 更好的影响、支持孩子成长，尤其是更好的指导家长，了解孩子，懂孩子，
0: 嗯，
1: 更好的促进孩子成长。市政府呢也出台了校家社协同育人这个文件，主要是呢是在每个社区啊，我们都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让家长在社区就能得到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这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呢，又凝聚了全社会的综合的各方面的育人力量，希望我们浙江的能够更好的形成一个学校社会家庭更好的促进孩子全面成长的这么一个环境，正在做努力。
0: 谢谢，谢谢您，非常感谢。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上线回头看。
2: 正风航风热线上线回头看，
0: 来关注一下，去年十月份是教育局上线的时候呢，住在黑桥附近的有一位姓易的听众，他反映了说房屋旁边呢是镇江重实女子中学毛雨生中学的围墙，说这个围墙呢比自己家的这个房屋要高一些，而且围墙旁边都是树木，他反映说有安全隐患。那么当时呢我们也得到了是教育部门的回复，说已经于就是去年的6月20号已经正式报送是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并且启动了专业处置流程，指挥部已建议委托具备资质的单位开展详细勘查，学校呢也已经提出了勘查经费的申请，正加急办理，力争尽快进场，形成勘查报告和治理方案，并据此落实资金与施工方案。那么在10月9号呢，我们记者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头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3: 10月9号记者现场回访看到，围墙区域整治工作正在推进，新建排水沟，加固边坡，后续还将补植绿化。学校负责人介绍，这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已接近尾声，该区域地质灾害隐患将彻底消除。
0: 好，通过今天这场直播呢，我们也想同这个了解一下，进一步了解一下这处隐患治理的一个具体情况，同时呢就是怎么样下一步来落实长期的巡查管护，还有避免隐患的反弹情况。沈院长，谢谢。
4: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热心的听众。去年呢也是在这里我们教育上线的时候，热心市民易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4: 后续呢实际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正式报送了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并启动了专业的处置流程。后续呢我们航风热线结束之后也将这项这个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推进着，特别是今年年初在市政府的关心下，人大票决确定为了2026年的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主要是对校内北山坡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治理。这个建设的内容呢，主要是包括挡墙的治理，截排水系统的建设及这个边坡的修缮以及绿化。目前呢，这个项目的坡面的这个灾害治理的主体部分已经全部完工了。施工安全和防治效果的连续监测也显示正常。剩余的路面恢复啊，以及绿化的补种也已经基本完成。下周将进行工程的验收。
0: 好，非常感谢，谢谢盛局长。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教育局，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李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接下来三个问题都是和我们外国语学校相关的。第一个问题呢是李先生目前我们导播联系不上，虽然李先生您这个号码留给我们了，没有联系得上您，但是之前记者采访您的录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播放一下。那么反映的问题呢是具体这样，他说孩子在外国语学校上学，学校的食材是孩子不爱吃的，经常饿着肚子，希望学校开展调研，征求一下学生喜欢吃哪些，然后进行相关的调整，就菜品进行相关的调整。另外呢还想咨询一下，现在是不是还有牛奶供应啊？以前都看到学校供应牛奶补充营养的，所以我们来听一下李先生。

0: 反映这个情况的一个录音啊。
1: 就是在学校里面，很多学生他这个菜，学校这个厨师下的现在都不吃，你知道吧？就是学生都饿着肚子，他不吃。我觉得就是教育局他应该做个调查，就是学生喜欢吃哪一些东西有营养的，你肯定要给学生要吃好了，也要他喜欢吃的，对吧？你不能。这个学生都不吃不浪费嘛。
0: 当然在这里也必须要说明一下，我觉得众口难调大家都能理解是吧，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堂这一块它不可能照顾的细致到每一个学生的这个就是平时的这个饮食爱好，但是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最大程度的去照顾到，这个平时是怎么来考虑的，我们不妨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另外呢，下面我们还要听一下王先生，他可能也会对这个学生午餐提出一些意见。那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过一下，嗯，这个问题哪位来回应一下？好，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2: 啊，主持人好。
0: 您好。
2: 嗯，这个听众朋友好，我是镇江市教育装备与勤工紧缺管理中心王先生。
0: 啊，王主任好。哎，
2: 这个听友啊，家长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网络也已经充分的了解。
0: 嗯，
2: 我们校园餐的这个核心的目标，它并不是学校简单的来对学生进行供餐。
0: 嗯，
2: 我们而是要在保证食品安全、营养均衡的基础上，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让学生吃饱吃好。我想这个目标呢，应该是家长、学生和我们学校双向奔赴的一个共同目标。
0: 嗯，
2: 那么针对这位听友提出的这个建议，我在这里呢想跟这位听友啊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对食堂工作的一个推进情况。
0: 好，
2: 在9月22号下午，我们分管领导就带领我们的柜台科和装备中心的同志这个突击检查了外国语学校徐府路校区的食堂，对他的后厨啊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检查。那么9月23号上午，我们教育局组织相关职能科室，采取这个私办两职这样的方式，对这个外国语学校徐府路校区的食堂进行了再一次的检查，从食材的应收、加工、制作，到食材的储存，每个环节进行了这个细致的检查，而且呢，我们也走进了这个教室，和学生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发放了这个食堂满意度的这个调查问卷，经过统计呢，这个满意度的这个调查问卷的这个满意度啊，达到了83.34%。
0: 哦，
2: 好的，应该说，我们还有上升的空间。
0: 嗯，
2: 还有上升的空间。那么，9月23号中午呢，我们的分管领导呢，又召集了四所学校分管副校长开了一个座谈会。
0: 嗯，
2: 这个座谈会呢。主要是针对各个学校的菜谱，那么最终呢，我们决定，学校呢要提前把一周的菜谱，上报，经过审定以后实施这项工作的。
0: 谁来审？
2: 由我们装备中心会同相关的部门啊。
0: 哦。
2: 这个要审定一下，就是把有些色彩呢要把它剔除掉，因为学生不喜欢啊。刚才那位李先生也讲的。
0: 对。
2: 那么。今后呢，我们将这个要求学校啊，继续的开通这个反馈的渠道，及时的听取家长的建议和意见。
0: 嗯，
2: 我们也进行这个充分的调研，把这个家长的意见和调研的结果把它量化。
0: 嗯，
2: 把它量化。那么，在坚守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在保证这个食材新鲜营养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将优化学校每周的这个菜谱，进行优化。那么呢，我们呢也将适当的这个把学生所喜好的家常菜，一些特色的餐品类，这样的呢提高他的这个供餐的频次，让学生呢得到了需求当中的满足。那么我们学校呢？也将通过膳食监督管理家长委员会，邀请家长代表定期到学校的食堂，去了解校园餐制作的全流程。
0: 这个工作以前做过吗？
2: 以前我们一直要求这样做。
0: 我好像以前上线的时候有提到过这方面的内容。
2: 对，要求这样做， 就是从食材的应收啊，
0: 嗯，
2: 去了解监督我们这个食堂这个加工制作啊，
0: 嗯，
2: 乃至于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用餐，这样子呢，并用我们呢实时掌握家长的一些意见吧，
0: 嗯，
2: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0: 好，
2: 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牛奶的问题呢，其实他讲的是外国语学校，
0: 是
2: 经过我们了解呢，外国语学校的这个选餐和标准餐呢，均有牛奶供应，都有的。那么目前呢，在这个标准餐上呢，学校采取的是牛奶、谷薯类、水果轮流，就是今天是牛奶，
0: 嗯，
2: 那明天可能是一个紫薯啊，是吧？或者是一个苹果啊，
0: 嗯，
2: 轮流的，
0: 哦，
2: 是这样子的。
0: 它不是每天有是吧？
2: 对，
0: 啊，
2: 这些事情轮换啊，维持这个营养的均衡嘛，
0: 嗯嗯。
2: 那么，既然家长提到的这个诉求也好，意见也好，
0: 嗯，
2: 我想呢，我们学校呢也会听从家长的建议，
0: 嗯，
2: 适当的来提高牛奶的供应的这个频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学校呢也在校园里面呢，马上要开启这个，校园牛奶季，把它开启，
0: 嗯，
2: 就是让部分，想获得营养补充的孩子，
0: 嗯，
2: 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
0: 牛奶季。
2: 牛奶季啊。就是一个自动售卖机，
0: 牛奶机啊，是这样子，嗯，那这样刚好借助这个机会啊，王主任，我们再来听一位王先生啊，对这个学校，就是尤其是外国语学校学府路办学点学生午餐的建议，他提出了三点，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好不好？好。
3: 我的意见是，就是你第一个是什么标准，对吧？如果按照之前的标准，因为这几年比如说物价啊或者是什么因素，对吧，导致这个成本上升了，那你可以去征求家长意见，对吧？适当的提高这个餐标，我觉得这个家长应该都是能接受的，对吧？第二个，你荤菜，特别是大荤，对吧？大荤你比如说或者说素菜，可能都有一个筛选池嘛，对吧？你所有的菜品都在里面挑嘛，你可以这个食堂的人可以自己搭配嘛，你比如说牛肉啊。对吧，鸡肉啊，猪肉啊，对吧，排骨啊，就是一个清单，对吧？然后具体怎么搭，对吧，那食堂的人负责人去搭嘛。第三个就是你这个食材的标安全，对吧，抽检，对吧，卫生情况你肯定是要定期的，这个食堂自己本身他肯定要正常日常要检查，对吧？
4: 对。
3: 第二个，你是不是要邀请这个家长去抽检。
0: 我怎么听完这位王先生说的这个三点意见，王主任其实在您前面一个问题的回复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已经涉及到了，是不是？比如说这个餐标的提高，比如说荤菜素菜的搭配改进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叫叫什么餐饮安全，学校是不是邀请学生家长参与监督的这个问题，那您针对这三个这三点做一个更明确的这样一个指向性的回复吧。
2: 好的，
0: 嗯，
2: 这个三个问题呢，我想第一个关于餐标的提高，
0: 嗯
2: 我这里想跟这位家长呢解释一下，目前我们四所学校初中校试运的标准，
0: 嗯，
2: 这个标准呢是我们五六年前制定的，
0: 哦，
2: 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个五六年来食材在这个价格的提升，
0: 嗯，
2: 尤其是人工成本的提升，
0: 嗯，
2: 我们原来的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是这个2049年，对吧？现在是2066年，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人均每月提高到170了，
0: 嗯，
2: 对吧？这个应该说，这个餐标的提高呢，已经是一些学校的想法，
0: 嗯，
2: 也是一些家长的需求，
0: 嗯。
2: 那么根据省教育厅相关的文件的规定呢，我们学校食堂伙食费的这个标准啊，它应该遵循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它是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
0: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食堂是不盈利的，是不允许盈利的，这是一个纪律啊。那么我们必须要在广泛听取在校学生和家长的这个意见以后，我们综合考虑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这个营养需求，当地的物价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因素，那么经过学校这个食堂管理工作组和这个膳食监督管理家长委员会，他们坐下来，
0: 嗯，
2: 然后一起共同的这个来制定这个餐标提高的标准。那么由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审定，然后要报教育部门备案。那么而且还要实行一个价格的公示， 这样一个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0: 嗯嗯。
2: 并不是说，我想提高多少，那么就

0: 随便的啊，随便的。那么目前呢，我们是说也有一些学校呢，根据家长的需求，在着手准备做一些这个参标提高的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这是参标。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荤素类的。那么我接到前面第一个问题讲，我们试运的标准啊，我们现在供应的菜品是什么呢？是一大荤、一小荤，两个蔬菜，加上我刚才讲的，可能是谷薯类，可能是牛奶，可能是水果，还加上一个汤，这是我们现在试运标准的一个菜品。那么这套菜品啊，从营养的框架结构上来看，它是完全符合中小学生膳食营养指南的要求的，啊，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大荤，它就保证了这个蛋，这个动物蛋白的供应了，这个小荤，它又把这个学生对这个全是荤菜的这种油腻感也消除，啊，也是会减弱了一点。那么蔬菜呢，那么它提供了一些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那么我们的谷类，牛奶和这个水果，那么搭配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兼顾到碳水、维生素的这个和矿物质这样的一些需求。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品类，它的基础框架呢，应该是合理的。
1: 明白了。
0: 那么，
1: 嗯，
0: 这个合理呢，我们也认识到，这个合理可能与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啊，还有一定的差距。
1: 嗯。
0: 我们
1: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差距逐渐的缩小？这个
0: 我们准备呢，今后呢，在以下三个方面呢，进行一些改进吧。
1: 好，那我们言简意赅，你就说三点是哪三点？
0: 第一个呢，我们讲在优化荤素菜品的搭配和轮混机制，是优化。第二个呢，我们讲健全食谱的公开和家长的监督渠道。第三个呢，我们讲强化膳食营养的专业指导。就在这三个方面，这里我就不展开一一叙述了。
1: 嗯，好，本来有个记者连线的，这样吧，因为我们要加快一下节奏，下面还有好些内容要呈现一下，就是再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学校有没有可能去设置家长的送餐区，由学生课后自取餐食，这也是有部分家长通过我们的热线，希望得到今天有这样一个明确的回复。
0: 这个家长的诉求呢，我觉得呢，我们要结合学校的实际状况，因为我们有的学校的这个场地面积啊，并不是那么大，学校在任生疏有那么多，那么这里面还要注意到校园安全和食品安全，要保证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能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这个这个会后啊，我们将和学校进行沟通，
1: 好，
0: 让学校根据实际状况，如果能够开辟出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我们会尽量满足家长的需求。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刚才说了我们要加快一下节目的这个节奏啊，以下大概还有好几个问题需要在节目当中呈现，那么有一些听众和网友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啊，希望得到现场的回应。张先生说是他是丹徒区居民，孩子之前考中考的时候，因为户籍学籍都在丹徒，所以只能够报考丹徒区的两所高中。如果说想要报考市区的学校，只有重实女中，也只有15个女生的名额。但是市区的学校呢，却可以报考丹徒区的高中，所以他觉得这个有点不公。另外，张先生还想知道市区学生考丹徒区的高中有什么要求呢？他怎么样才能够考丹徒区的学校的？这个他的原话。那张先生电话我们没有接，我直接帮他来问一下，加快一下节奏。好
2: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各位听众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1: 好，
2: 他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也说我们镇江整个实行的是按区域来进行招生，这种做法呢是为了实现各个区域教育的均衡，现在我们国家所提出来的县域高中振兴计划，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不得跨区域招生，
1: 不得跨区域招生，
2: 对，尤其是高中啊，在这个高中当中，那么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方式呢，我们整个镇江市范围之内区域之间，它的招生是按照各区域进行招生的，主要的是以户籍所在地为准，但是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比如说丹徒，他在市区，他有房产，他也在市区工作， 有房产我们就具备了户口迁入的条件。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到市区来进行就读。
1: 明白。
2: 同样的，那么我市区到但图也必须要符合这样的条件。
1: 嗯，
2: 也就是说要有两个条件的必备。
1: 嗯，
2: 一是在你所要留入地要有独立的房产并实际居住，并且在留入地进行工作，符合这样两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在市区范围之内，在整个大市范围之内跨区域进行流动。这也是考虑了方便家长。
1: 嗯嗯，
2: 但是不符合这样的条件，那么我们就按照你实际的户籍进行这个志愿的填报。
1: 明白。好，谢谢，非常感谢。好，各位领导请看一下我们屏幕上有一位网友婷婷反映的问题啊，来咨询的问题。他说看到镇江一中学位扩容建设工程的招标公告，项目建成后将新增6轨18个班学位啊，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一中明年中考会扩招呀？
2: 这个问题我也接着回答一下。
1: 好，
2: 这他在这当中学位增加了，但并不代表明年中考就一定扩招。
1: 不代表明年一定会扩招。
2: 对。
1: 好，
2: 因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编制啊，
1: 嗯，
2: 它不是简单依据校授的学位数量，
1: 嗯，
2: 而是要综合基础教育固有体制的需求，
1: 嗯，
2: 生源变化，教学质量保障，师资配备，以及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来科学测算确定。
1: 好，
2: 当前我市高中生源呢正处于攀升阶段，市教育局会结合生源趋势，逐年统筹增加各高中学校的招生计划。
1: 嗯，
2: 那么镇江一中这项扩容工程呢，属于前瞻性的办学条件的储备项目，是为后续生源增加提前补齐硬件资源。项目尚在建设阶段，明年中考招生计划要待工程建设进度、师资配置等配套条件落实到位，结合当年全市初中毕业生的生源情况，全市普通高。

0: 所以对这个放学离校的这个效率，总体试点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好，谢谢。
0: 所以下步呢，我们也想啊，这个持续跟踪两所学校的数据，也及时的收集家长学校的反馈，评估设计成效。那么也结合我们其他学校周边的道路，包括校门口的场地、学生的数量，进行一校一研判，这个因地制宜，那么不告而道歉。总之呢，这个拥堵的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是后续啊，我们也会持续倾听家长、网友的意见，不断优化各项举措，来尽力改善我们校园周边的通行环境。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主持人。谢谢局长。我想问一下，这个可视化放学系统是目前只有咱们京口区有吗？就有没有将来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就是推广啊什么，在全市范围内？好，您自我介绍一下啊。
2: 好，主持人好，
1: 您好，
2: 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好，我是市教育局安稳科
1: 沙科长。
2: 沙月。刚才其实于局长介绍的这个技术的革新啊，对我们学生的放学、交通的拥堵这个治理是非常有效的。我本身也是一名这个学生家长，每天也在这个上学放学当中接受着煎熬，这当然也是我们工作当中需要破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我记得去年在这个直播间也跟主持人交流，
1: 是
2: 我们外国学校这个学府路办学点的一些拥堵情况，广大网友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但是我们一直是在这方面进行努力的。比如说现在的我们学府路办学点，增加了红绿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第一层的这个校区当中也放了很多的停车位，在我们镇江一中也进行了共享停车。刚才于局长介绍的我们京口区的种种的这种技术方面的革新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我要讲呢，就是京口区的这个视频系统啊，我觉得方向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我在这个学校门口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因为可能迟了几分钟找不到孩子，然后就问了，说这个问这个孩子你是哪个班的，某某班放学没有，这些都是解决他实际问题的。现在呢，我们也在这个考察一些学校，看看有没有推广的可能。另外呢，就是我在想啊，这个治理放学上学的拥堵问题这道题目没有一个万能的解，这个题目的这个做出来不仅仅是我们教育系统，还需要公安，还需要属地共同来发力。另外呢，在这个机会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也呼吁一下吧。其实我们家长的这个遵守交通规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我们希望家长在骑行电动车的时候要佩戴安全头盔，禁止闯红灯，禁止逆向行。另外接停接走，你们的每一次

0: 后给他吃。
1: 彪哥开出租车，一天晚上上来一个妹子，大概喝多了，很快就在后排睡着了。
0: 彪哥心花怒放，心想这可不能怪我，于是就往一条偏僻的小路开了过去。
1: 等他醒来之后，一定不会发现我绕路多收了他20块钱。
0: 对面的女生频频看表，大头估计吧，这次相亲是有黄了。他就试探性地问道：
1: 周末你有空吗？
0: 哦，这周末我要加班。
1: 这时大头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哦，快递啊，那你送到3号别墅。对对对对，交给保姆就可以了。
0: 大头刚放下手机，女生笑着对他说道：我好像记错了，这个周末我不加班。
1: 现在大头正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他老姨在那家当保姆。大头给一个小学同学打电话：你大学是学会计的对吧？
0: 是啊，怎么啦？
1: 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0: 哦，那没事儿，我这是多年的工作经验了，你说吧，具体什么事儿啊？
1: 借我5000呗。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上高中的时候，阿豪的英语很差，这天他被老师找去谈话。
0: 你不好好学英语，以后你家孩子学英语你怎么辅导呀？
1: 请家教啊。
0: 现在家教这么贵，天天请，你请得起吗？
1: 那我就娶个英语老师当媳妇儿。
0: 听完这话，英语老师默默地走了。
1: 现在回想起来，阿豪更觉得当时老师的担心完全多余。首先自己得先有个孩子呀。
0: 课堂上，老师向小王同学提问：你走进一片森林，正好有只老虎向你扑过来，你会怎么办呢？
1: 我一枪崩了他。
0: 你没有枪。
1: 拿刀捅死他。
0: 你也没有刀。
1: 这时小王生气地跟老师说：你想我死就直接说，干嘛绕这么大的弯子呀？大头去火车站接朋友，来早了，于是在广场瞎溜达，累了找了个地方休息。这个时候旁边一位大叔冲他喊：
0: 小子，你挡我财路了，你会死得很难看的，你知不知道呀？
1: 我说：这位大叔，我只是在这里等朋友，就怎么堵你财路了呢？
0: 你小子还嘴犟，你看看，你蹲在这儿才几分钟，别人扔给你的钱比扔给我的多多了。
1: 王美丽朋友圈有很多微商，但是他们从来不主动向王美丽推销商品，所以也没有想过屏蔽他们。
0: 昨天王美丽实在是忍不住了，自从前天她发了一张自拍，已经有4-5个人私信她，不是推荐瘦脸仪，就是介绍瘦脸霜，或者是推销减肥药。
1: 阿贵找包工头要工钱，要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一咬牙就直接搬到那个人家里住了下来。
0: 一个星期之后，因为吃的不好，阿贵瘦了5斤，实在熬不住，就给老婆打电话：
1: 媳妇儿啊，我太难了，一个星期瘦了好几斤。
0: 一听能减肥，阿贵媳妇儿还高兴了呢，跟阿贵一起住进了包工头的家里。不到一个星期，那家伙乖乖的把工资给结清了，因为啊，阿贵的媳妇儿实在是太能吃了。
1: 哥们儿快结婚了，让老王陪他去买家具，老王非得要买那个高贵大气上档次的大沙发，哥们儿觉得死贵，结果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
0: 最后旁边一个阿姨对他说道：一看你朋友就是过来人，沙发和床一样重要，你确定你结婚之后每天都能睡在床上吗？
1: 这个时候哥们儿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老王发黑的眼圈，大声喝道：
0: 马上带着我去看一看最贵的那款。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放假之后去哪玩。
1: 这时候老板过来说，正好啊，我这儿有个好地方想介绍给你们，人少环境好，配套设施齐全，不需要排队，也不会堵车，更主要的是没有强制消费，还有 WiFi 全覆盖，妥妥的良心推荐。
0: 一听这话，大家可是按耐不住喜悦之情，七嘴八舌的就开始问了，
1: 快说啊，哪儿啊？
0: 对呀，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
1: 老板把脸一绷，都来公司加班。大头公司新来一个小伙子，收入不是很高，昨天跟大家闲聊的时候说，
0: 这个月的房租呢比去年同期涨了20%多。
1: 听了这话，大头以过来人的身份安慰地说，哎呀，刚毕业这都两年啊，苦一点，咬咬牙熬过去就好了，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0: 话刚说完，小伙子一脸吃惊的表情，我是收房租的，我4套房，媳妇儿嫌我花销太大，让我上个班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铁柱和媳妇儿去散步，在公园里看到一对老夫妻，老爷子坐在轮椅上，有老太太推着，两人有说有笑，非常亲昵。
0: 看到这幅情景，铁柱不由得想起了那首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于是他对身边的媳妇儿说道，
1: 老婆，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吧。
0: 哼，咋的，你也想坐轮椅啊？
1: 听说公司的妹子要买电脑，大头心想表现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疯狂的查数据，对比性价比，详细的把不同的牌子不同的款式的电脑优势和劣势分析了一遍。
0: 最后妹子只说了一句，我就要那个粉色的。
1: 儿子学英语，单词老记混，气得老王要揍他。
0: 爸爸，这几个单词都长得差不多，分不清楚。
1: 你不要找客观理由，要多找自身原因。
0: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基因不好。老板在跟大头探讨猪生，猪在看到屠刀的那一刻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知道自己不该好吃懒做，养得这么肥，他十分后悔，把肠子都悔青了。
1: 大头愣了一下说，所以老板，这盘已经发霉变绿的溜肥肠您是不打算换了对吗？铁柱特别喜欢玩游戏，一天他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媳妇儿忍着气说，
0: 到底是我重要还是游戏重要啊？
1: 肯定你重要啊。
0: 那我在这儿，你为什么还要打游戏？
1: 媳妇儿，我敢打游戏，但我敢打你吗？
0: 一次大头骑摩托带女朋友去兜风，送她回家的时候在楼下碰到了她爸爸，她爸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机智的女朋友灵机一动，不惊不忙地掏出5块钱对大头说，谢谢师傅啊。
1: 大头拿出钱发动摩托就走，身后传来了女朋友她爸爸的声音，
5: 闺女，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看上这小子了呢。

限制在仅仅大约 10% 的南非国土中，并且同时在国内实行强化通行证制度。此举激化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冲突，最终导致沙佩维尔惨案的发生。1960年的3月21号，南非军警在沙佩维尔向正在进行示威游行的5000名抗议示威者射击，惨案共导致了69人死亡，180人受伤，曼德拉也因此被捕入狱，但是最后通过在法庭辩论上为自己的辩护而无罪释放。然而非洲当局无法容忍这样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号召力的黑人领袖的活跃存在，想尽办法把他关进监狱成了当务之急。

0: 过了漫漫的十八载。年近八旬的时候，曼德拉对进岛当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一天，天气阴暗，凛冽的东风透过单薄的球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栋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只给的短裤。在非洲传统中，短裤意味着我们是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侮辱。那天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四天后，曼德拉等人被押送到罗本岛的狱中之狱，一座特别为关押政治犯而营造的新监狱。当局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政治观点传播给普通犯人。这座长方形的石头堡垒中间是一个平坦的水泥院落，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有牵着德国狼狗的哨兵昼夜巡逻把守，可谓插翅难逃。曼德拉拿着刚发的三条薄得几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的后面，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单间牢房。牢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曼德拉 466-64， 表示他是这个岛上1964年以来接收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霉尸气味扑鼻，且十分的窄小，只有三步长两米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紧挨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监狱有一套不成文的狱规，每名犯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狱规要求犯人上衣的三颗扣子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如果纽扣没有扣好，帽子没来得及脱，或者没有把牢房打扫干净，受到的惩罚是关禁闭和不准吃饭。曼德拉上岛之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一天，曼德拉在长凳上发现了一张报纸，没有多想，他迅速捡起报纸，趁无人之际塞进衬衫里。作为政治犯，曼德拉不准获得外界的任何消息，这张意外得来的报纸对与世隔绝数月的曼德拉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饥似渴地开始阅读，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看守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三天，禁食三天。以后此类的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岛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近乎机械化。由于不允许携带任何计时器，犯人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看守们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变得困难了。这正是当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招在曼德拉的身上没有灵验，他来罗本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了一个日历，使自己生活的像个正常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

0: 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如此封闭、孤独、严厉而刻板的罗本岛，不只是一座监狱，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南非当局要在这里扑灭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火花，把曼德拉这样的刚强的政治犯熬炼成灰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入狱伊始，曼德拉就开始同监狱当局展开不懈而艰苦的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涯中保持清醒头脑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很快，他便成为政治犯们的代言人，每当外界来访或视察时，他都代表狱友们说话，力争改善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1969年4月22号，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在被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地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其作为处罚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当时，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为了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苏兹曼夫人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呢？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争斗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争斗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获得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虽然与苏兹曼夫人的会谈失败了，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1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14日发生过什么事。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公爵威廉率领的法国军队击败英国军队。1890年10月14日，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出生。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1911年10月14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918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1939年10月14日，英国军舰皇家橡树号被击沉。1952年10月14日，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开始。1993年10月14日，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2008年10月14日，半个黑瞎子岛正式回归中国。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先来说1066年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啊，诺曼底公爵率领军队在黑斯廷斯战役当中击败了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哈罗德二世在这一天战死。黑斯廷斯战役呢，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战役，这相当于是一场灭国级战役。诺曼底公爵因此成了英格兰的国王，从此以后，诺曼底家族一直都统治着英格兰许多年。欧洲的历史，尤其是贵族统治的历史，可以说呀，是极其复杂的。只有他们自己能够明白这个血统的来龙去脉，别人很难搞清楚。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啊，要背200多个名字，要清楚这200多人之间都是什么关系啊，这个人是我表哥，那个人是我表姐，非常非常的复杂。诺曼底公爵在黑斯廷斯战役取胜之后当上了英格兰国王，但是呢，他有着法国血统，维多利亚女王又嫁给了一个德国血统的贵族，这关系真的复杂极了。应该这么说，全欧洲除了东欧、东南欧一两个小国，像克罗地亚，其他大国的贵族基本上全是嫡亲。除了血统的影响之外呢，欧洲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领土对于各个国家的影响。大家有兴趣、有时间的，可以去研究一下欧洲的历史。这历史呢是非常复杂的，欧洲的地图真的一天到晚都在变。这欧洲不像我们中国，中国的版图基本上变化不大，只是有的时候上面会稍微大一点儿，有的时候上面小一点儿，来来去去都是这些变化。而欧洲当年可以说是全乱了，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就是这块领地是我的，我嫁给你了，那这块领地呢就当嫁妆跟着一起划给我了，我到那儿去把你征服了，当上了国王，然后呢就把我的领地也带过来了。后来英国和法国因为领土的问题打了好长时间，其实这块领土就是当年诺曼底公爵带过来的，后来法国不干了，要把这块领土要回来，英国说不行，这是

重罚啊，据说很多高管这个个人被罚几千元啊，几千万元啊。虽然说这个处罚这个金额很高，但是有人对照说，如果按照欧盟的相应标准啊，恐怕这个企业犯了这样的事儿，这不是罚钱就能够完结的啊，当事人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也不知道欧盟的食品安全标准和我们究竟有什么不同，是吧？我们只记得我们的专家说过，我们国内的这个食品安全是全世界最好的，是吧？这个暂且不论啊，回头再说。这个猪肉的抗生素的超标，残留超标指数高于国家标准的将近40倍啊！我觉得吃这样的猪肉唯一的好处，恐怕就是人吃了以后也会有抗体，是吧？以后大家如果有个小病小灾啊，可能就不需要吃头孢之类的抗生素了。为什么？这猪肉当中的含量足够你去抵抗病毒了。回头再说这一次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它开始呢向中国全社会征求意见。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是吧？你既然食品安全是事关千家万户，那么食品安全法它的相应的这个制定就应该广泛的争取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意见。这一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增加了一个叫做学校食品安全专门的章节。在这个章节当中呢，确立了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可能有的朋友觉得会奇怪，就是说这个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这个制度，我们以前不是一直都有吗？是吧？那个时候就说过，说这个在学校吃饭，这学生吃什么啊，老师和校长就必须也要吃什么，是吧？大家吃的都是一样。为什么这一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还特别有设立了这一个专节呢？这是后话，我们等会儿再说啊。我们先说这个中小学、幼儿园的用餐。校园的用餐连接着千万家庭的期盼，守护着中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底线。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人对自己孩子在校园当中吃什么，吃的东西是不是有营养，吃的东西是不是安全，比自己吃什么还要上心。那么现在根据正在推进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校长也包括幼儿园的园长是校园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学校相关的负责人必须和孩子们吃同一锅饭。这个它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之前我们运行多年的陪餐机制这个陪餐机制就是学校的校长和幼儿园的园长要和小朋友们，要和同学吃一样的东西。这个以前呢，只是部门规章层面的一个管理要求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我们这个中小学、幼儿园集中陪餐用餐一直有这方面的这个制度。对，的确有，只不过之前它只是一个规章层面的要求啊，就是说它没有强制性。是吧？你这校长也好，园长也好，我今天想和孩子们，想和学生吃同一锅饭，吃同样的菜，我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吃。如果我不想，没有强制性。那么这一次食品安全修订法草案，它就完全不一样，它把它升级了，把从以前规章层面的一个管理要求，升级为国家法律层面的要求。大家都知道这个规章层面的管理要求它是没有强制性的，是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校长园长愿意和孩子们一起吃他就一起吃，不愿意他就可以不一起吃。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既然是法律层面的要求，它就是刚性的，就是你必须校长

长园长，你必须和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吃同样的饭菜。这个就标志着校园食品安全治理呢，就从以前这个制度层面啊，进一步向法治化、体系化迈进，为中小学生、为幼儿园的孩子舌尖上的安全筑起一个坚实的法治屏障。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是一个好办法啊，或者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对现在这个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孩子用餐你完全放心的话，不一定非得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要求，恐怕大家就会有一个深深的担心啊，就是说这个我不知道孩子究竟在幼儿园、在学校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足够让人放心。所以说这个制度呢，它有它的非常好的合理性啊。据我了解，这个我们的邻国啊，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的那个国家啊，他们这个制度已经执行了很多年啊，从来没有说孩子吃这个什么东西，然后学校的校长吃的和孩子们不一样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对这个事儿要上心。为什么要上心呢？因为孩子吃的什么东西，你自己也要入嘴，也要下肚，是吧？你关心孩子这个食品安全的食品安全、健康、营养，你就是在关心自己的这个食品健康、安全、营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本时段头条，线下大额采购超市购物卡看似是普通消费，却暗藏刷单返利诈骗陷阱。最近，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成功拦截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避免了群众的财产损失。记者张亚晨、李征报道。
1: 事发当天，一名男子在市区某超市打算一次性购买20000多元的购物卡。在购卡时，男子神情慌张，对于购卡用途解释不清，引起了工作人员的警觉，并立刻报警。民警随即赶赴现场。
2: 家里人喊我过来买好。
3: 家里人喊你过来的？你们提供一个是这个家里人联系方式，我们核实一下。
1: 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丁某派出所民警欧阳韩毅。
4: 一会儿说呢是这个家里面人要用，一会儿又说是工作上要用，然后呢逻辑混乱，前后呢说的不符。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呢，我们通过检查他的手机，发现了里面呢有一款涉诈 APP， 而且呢他现在正通过这个涉诈 APP 和诈骗分子保持联络。
1: 原来这名男子遭遇了约会加刷单的复合型诈骗。他下载了对方提供的 APP 后，客服立即发送了大量美女照片，并且告诉他只需要完成几次充值任务就可以和美女约会，而且还能返利赚钱。
4: 一开始呢，可能是10块20几百，然后他越往里充，人家就说你这中间有可能是什么操作失误，你中间存在一个这个流程上的问题，然后让他就开始变成几千几万甚至上万的去充，直到呢这个受害人呢被榨干所有的钱款为止。
1: 民警当即叫停交易，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反诈唤醒室。经过耐心劝导和反诈案例剖析，男子才恍然大悟，放弃购卡。
4: 诈骗分子呢，不断的翻新套路，将传统的线上转账转变为线下购买购物卡、黄金等实物的变现方式，企图规避银行转账的监管拦截。我们作为警方呢，提醒广大市民，但凡呢还有存在什么充值返现、购买购物卡来完成任务的，一律都是诈骗行为。
0: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4起涉舆情敲诈等类型黑恶犯罪典型案例，这4起案例包括刘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马某等人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案、齐某某、黄某敲诈勒索案、周某敲诈勒索案。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一是增强防范意识，主动识别风险，遭遇有组织的网络围攻、恶意敲诈、暴力催收、非法引流等情况，注意留存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是积极举报线索，共同维护秩序，发现涉网黑恶违法犯罪线索，可通过公安部等公布的举报渠道举报，相关部门将严格保护举报人个人信息。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本届工博会设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集中亮相。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过1/3，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开幕式上，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正式启动。工博会大奖被称为中国工业的风向标，今年我国自主研发的集烟布放回收系统获奖，这套系统被称作海洋的一双巨手，主要承担载人潜水器、无人潜水器及科学仪器从母船到目标海域的布放与安全回收任务。眼下大闸蟹集中上市，膏肥黄满，市场走访发现今年售价较去年同期下降约20%，目前上市以母蟹为主，3两半母蟹约50元一斤，公蟹预计11月初口感最佳。今年气候适宜，湖蟹产量提升，省外供货稳定，预计10月中下旬螃蟹成熟度更高，供应量继续增加，价格有望再下行。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声明称，自9月3号也门局势。

0: 是再度升级以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2281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金融城发生天然气泄漏事件，大约4700人被疏散。目前，消防部门已解除警戒，允许人员返回受影响建筑。天然气运营公司表示，管道遭到私人施工队严重破坏，与该公司及其管道作业无关。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5到24度，后天全市阴，局部有阵雨，18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5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0: 听，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那大家呢可能也发现了，李子柒啊终于是回归了。那三年间李子柒的消息是少之又少啊，人们的记忆好像就停留在了他与微念的那个 IP 之争当中。那随着2022年的一则公告啊，然后李子柒也是重新回到李子柒手中，那这场 IP 之争就此尘埃落定了。
8: 是的，正当人们准备迎接李子柒的回归的时候呢，他再度消失。我记得那个和解公告是在2022年12月27号发的，对吧？在那之后，这一次更彻底，完全听不到李子柒的任何声音，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7: 直到后来啊，他的消息才逐渐的多了起来。到了23年底，李子柒啊就任这个东源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的传播大使。到了24年7月的时候呢，李子柒也是现身成都古蜀蜀锦研究院，之后便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强国熊猫粥了。
8: 一个又一个的讯号仿佛都在预示着他的复出将至，至于具体时间好像尚未可知。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每人只有15分钟成名时间的网红圈，李子柒停更之后，人们不仅没有忘记他，反而是觉得越发的需要他。
7: 是的，三年间啊，我们看到的是苦苦寻觅着李子柒的代餐，什么男版李子柒张同学火了，第二个李子柒江寻谦也火了，可喧嚣过后呢，张同学查无此人。还有一些网红呢是人设崩塌，再有就是江寻谦得其形未得其神啊。
8: 你看偌大一个网红圈，能人辈出，跟风者不断，却始终没有人能够撼动李子柒的地位啊。那么在海外的主流平台上，李子柒停更之后呢，粉丝量

0: 量不减反增，三年的时间足足涨粉500多万。要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数字，它也切实有力地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无论海内海外都有人在呼唤它。
1: 嗯，我看海外的粉丝对于李子柒的喜爱也是溢于言表，你看有的人就说了，说朋友们，印度尼西亚的李子柒粉丝们，无论身在何处你都好吗？希望你永远健康，希望你能够快乐每一天啊！这样的留言真的是比比皆是。
0: 还有人说，嗨李子柒，我来自斯里兰卡，我和我的家人们真的都非常喜欢你的视频，他们是最好的，我希望你好运。这些视频每次都让我感到饥饿，他应该是中文译过来以后不太标准啊。说你的摄影师是一个真正合格的人，因为他每次都拍得很好，爱你李。
1: 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优秀的视频李子柒，你太有创意了，你太有感
0: 哥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翻阅他的人生履历，你就会清晰地看到两个字，悲惨。
1: 是的，我们看到李子柒他之前的出身啊是不幸的，90年出生在四川绵阳的平武县，父母呢给他取名叫李佳佳，说文有云啊，佳善也，从人归生，佳是美好的意思。但是美好四年，随着父亲的意外去世，他的人生陷入到了更深的低谷，那半死不活的下场。
0: 后来呢，爷爷奶奶在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着急忙慌的把他接到身边绵阳市的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道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些，李子柒家呢是更差，他们平时吃的饭菜、用的工具、穿的衣服全都是自给自足，自己种菜、自己制作、自己买布裁剪，那攒下来的钱呢则是要用来给李子柒交学费。
1: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身处这样的环境，李子柒一点也不抱怨，反而想尽办法的替爷爷奶奶分摊脏活累活，一有时间他就吭哧吭哧的到这个地里学插秧，做女工，然后做各种的竹编、洗衣、放牛，真的是什么都要做。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李子柒的爷爷，他是一位乡厨，镇上啊谁家要是办这个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过去掌厨。这个时候呢，小李子柒总会跟在爷爷屁股后头搭把手，一开始只是能烧个火，拿得起菜刀之后啊就开始切菜了，再后来可以帮着配几个菜和蒸点东西。
1: 哎，每当这村民们吃席的时候，就总能在后厨看见小李子柒啊站在比他还高的那个灶台前头，忙前忙后的啊，柴火烧得很旺，把他那小脸蛋烧得也是通红通红的，他总是睁大眼睛向前望去，这灶堂里燃烧的不是木柴，好像是希望似的。
0: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后来的后来，这些为了糊口饭而学到的一些求生技能，未来将会助他名扬天下。
1: 李子柒呢，一点一点的长大了，家里的压力随之一点点减弱。可正当他以为啊，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了。
0: 是的，在5年级那年，爷爷去世了。要知道啊，这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去世那边意味着一家人目前是断了收入来源，你别说上学，连吃饭都成了难题。
1: 奶奶呢，为了让李子柒继续上学，拉着他四处求人，今天找这个亲戚借钱，明天呢敲那户邻居的门，不大的村子里时常回荡着奶奶的请求声，这娃才多大点儿啊，咋个办呀？
0: 这可咋个办嘛。最后呢，奶奶联系到了妇联，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妇联的一位阿姨见他俩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索性直接把他俩接到自己家来招待。李子柒刚进门，人家阿姨就递过来一个煮熟的鸡蛋，李子柒呢把它握在手里，暖暖的很舒服，然后小声地问说，这个鸡蛋可以吃吗？
1: 啊，当然可以啦，为什么不能吃呢？
0: 可是在我们家鸡蛋是要用来卖钱的，这是当时李子柒的回答。
1: 简单的一句话呀，令妇联阿姨心生怜悯，决心要帮他一把。在妇联的帮助下，当地有记者啊将李子柒的遭遇刊登上了报纸，并找到了一位愿意资助他的好心人。
0: 上学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呢却没有好转，因为李子柒将会代替爷爷扛起这个家。那个时候的他才11岁出头，压力不可谓是不大呀。
1: 是啊，李子柒的姑姑曾看望过他，只一眼便深深记住了这个小女孩。她的身形比同龄人瘦小很多，脸色透着不健康的苍白，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体现。由于经常要在太阳底下干农活，导致皮肤晒得愈发的粗糙，加上每天呢要掌勺做饭、编织竹筐，那手上长出了不少的茧子，没有眼神，始终流露出一股超越。

0: 年龄的坚定。
1: 姑姑相信，像这样如此坚韧、如此坚强的李子柒，不管做什么都一定能成。
0: 在我们读阅李子柒的故事的时候，不禁感慨，我们之前经历的真的是太幸福了。而正是这些苦难，也让如今的李子柒有绽放光芒的资本。
1: 嗯，是的。那大家对于李子柒又有了解过多少？你了解最初他在互联网平台是什么样子吗？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李子柒。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李子柒小时候啊，哎呀，真的是很惨的。那到了2004年呢，14岁的李子柒啊，决定辍学了。没办法呀，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奶奶年纪也大了。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他上高中考大学，他得自谋生计啊。
1: 嗯，离开学校之后呢，李子柒打算独自一个人进城打工，这兜里也没揣多少钱，勉强就够几周的饭钱，所以没法租房住酒店。那无奈之下呢，他只好就等没人的时候偷偷去睡桥洞，或者是躺在公园长椅上过夜。他形容，他说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在流浪。
0: 哎，由于尚未成年，李子柒呢在找工作的路上也是四处碰壁，直到遇见了一位好心的阿姨。阿姨呢见他居无定所，就问说，我朋友开了一家餐厅，你要不要去他那里当服务员呢？
1: 嗯，
0: 李子柒当下就答应了。
1: 这服务员呢工资不高，甚至可以说用很低来形容，一个月才300块，这要是不小心打碎个盘子，碰倒个杯子，那最后只能到手200多。不过虽说如此，但好歹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0: 因为早先有过给爷爷打下手的经验，所以李子柒啊特别快就熟悉了餐厅的工作。那期间呢，他还通过给客人介绍菜品、后厨端菜，学会了如何判断一道菜的味型以及主要的配料。可以说很多菜他只需要简单尝一遍就知道，哎，这菜该怎么做了。
1: 是的，那时间长了以后呢，餐馆的工作逐渐的有点难熬了，这个工资也比较微薄，甚至让他有点看不到头。但是李子柒依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有点不理解的事儿，就是他资助了一位四川平武的孩子念书。
0: 哇，真的很难想象啊，一个月薪300，因为家境贫穷而辍学的女生，竟然还想着去资助别人念书。常人听了估计都会觉得他怕不是疯了吧，但是李子柒他就真的这么做了。
1: 后来呢，他回忆说，他其实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爱自己的爷爷奶奶，遇到了妇联，遇到了记者，遇到了资助自己念书的好心人，遇到了给自己介绍工作的阿姨。他坦言说自己不是那个被厄运诅咒的人，而是被温暖照耀过的人。
0: 所以苦难在李子柒面前是一道光，所以他希望这束光能够照耀更多的人。李子柒是对的，相信自己呢，被幸运眷顾的人就真的会有好运气啊。
1: 是的，等到2009年左右，就在李子柒打算辞职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傅，一个 DJ。对方呢告诉他说，夜场 DJ 的工资非常高，一个月能挣1-2万，是服务员的数十倍。这当时李子柒缺钱呀，当即拜师学艺，开始学习打碟，学习简单的乐理知识。
0: 直到2012年，奶奶生的一场病叫停了李子柒的 DJ 生涯，他必须回去，回到农村，回到奶奶身边来照顾她。
1: 他自己说呢，说我怕老人家万一有啥事儿，我又不在身边，那就会后悔终生。我和婆婆是相依为命的。
0: 嗯，站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李子柒开始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能够既待在奶奶身边，还可以赚到钱呢？
1: 开网店，这是他当时想到的好主意。
0: 是那个时候，那可是淘宝大火之际啊，网店就是一座亟待开掘的金矿似的，无数人因此投身其中，李子柒也不例外。可他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一没经验，二没本钱，根本赚不起多少人气。那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钱只够混口饭吃。
1: 是的，等到2015年的时候，在和他弟弟的一次聊天中，喜欢在美拍上刷短视频的弟弟，哎呀，见他这网店生意实在是太惨淡了，就建议他多拍点视频，有了粉丝之后就好卖东西了。
0: 哎，姐弟俩完全没想到啊，一场不经意间的对话竟然彻底改变了李子柒的人生。
1: 2016年3月25号，美拍出现了一支名为《桃花酒》的视频。
0: 视频的画面很模糊，拍摄手法也很拙劣，很多地方呢连焦都对不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呈现的田园风光真的太美了。
1: 很多人会好奇说李子柒到底是怎么火的，那么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桃花酒的视频，这便是李子柒发布的第一支视频，也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
0: 但是开局并不顺利，甚至有些惨淡，视频发布好几天，点赞量那是寥寥无几，没法子，他只好继续

0: 埋头拍自己做饭下地的日常，视频发了一条又一条，结果全都是石沉大海，粉丝量怎么也瞧不见涨势啊。
1: 或许是幸运女神的眷顾，美拍的几位人气博主看到李子柒的视频之后呢，竟然是自发的帮她引流，就连美拍官方都给了她一个热门推荐位。
0: 哎，一觉醒来，李子柒看见，哟，这粉丝量层层的往上涨，播放量更是燃起来了，再次燃起了李子柒的斗志。
1: 她开始买单反，开始学拍摄，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视频当中，而且愈发苛求视频当中的每一帧画面。甚至冷落了自己的淘宝店铺。李子柒呢，本来是想靠拍视频来给他引流，结果忙得压根没时间经营，也不知道是本末倒置了，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呢。后来他索性直接把店铺关闭，就留下一条公益链接。
0: 李子柒呢，始终记得一句话，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机缘，你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
1: 在他的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啊，他在灶台前游刃有余的掌勺做饭，能看到他自建秋千自制衣裳，能够看到他操作风骨机，能看到他盘坐在火堆前弹琴唱歌。
0: 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早年间经历的种种，是爷爷教给他做的一道又一道的菜，是奶奶传给他的一门手艺，是 DJ 生涯学会的乐理知识。
1: 他们曾经是坎儿，曾经是挑战，曾经是磨难，曾经是迫不得已，但现如今却是他出人头地的资本，更铸就了他超乎寻常的坚韧。
0: 正是这份坚韧使他扛过了刺骨的寒冬，等来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1: 为了拍一期兰州牛肉面，他呢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位在本地开牛肉面馆的师傅，整整一个多月啊，每天拉面拉到胳膊发酸。拍摄的时候呢，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而且手上沾满了面粉，他每操作完一个镜头就得擦干手指，去关掉拍摄键，或者重新再去摆好机位。五分钟视频的背后，他光是洗手就真的洗了上千次。
0: 况且啊，拉面讲究的是硬功夫，你虽然学会了，但想全程零失误的拉出粗细均匀有筋道的这种面条，那可是难上加难啊。拍摄头三天，李子柒每天都在重复着揉面拉面这两个动作，面粉用掉了20多斤，而废掉的面团呢也全都由他做成了馕饼。足足半个月，他每天的吃的就是馕饼。
1: 我看到后台说点儿，他说了，哎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李子柒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让人心静的力量。在那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他的作品给了人信心，还有美好的希望。
0: 是的，确实是啊。每次看到李子柒的视频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一种被治愈了，更向往美好的生活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观看李子柒的作品吗？对李子柒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呢？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环山路节点交通安全提升工程实施，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今年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五年，同期最快。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明天将正式开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环山路位于润州区观塘片区，过往车流集中，通行压力较大。为进一步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最近我市启动环山路节点交通安全提升工程，拓宽机动车道，完善慢行系统。记者昨天从施工现场了解到，工程将在年底完成。来听通讯员杜广晨、记者胡静报道。
1: 在环山路工程施工现场，道路围挡已经全部架设完成，挖掘机正在紧张作业当中。项目负责人蒋平阳介绍，工程将针对环山路约170米的交通瓶颈路段实施拓宽改造，改造后机动车道将拓宽到18.5米。
2: 我们此次呢是想利用这个压缩车分带进行一个车道拓宽，同时也再把路基加固一下，会从原来的4车道拓宽成5车道，解决由南向北的通行堵点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在东边一个绿道和人行道的改造，打通这个区域的慢行系统的一个连接问题。
1: 工程在提升通行能力的同时，还兼顾道路景观品质，将同步实施沿线绿化提质补植，更换地被和灌木植被，翻新整治道路沿线的围墙、挡墙。
2: 我们计划是2个月内完成道路主体，然后实现通车，3个月内是完成绿化提升，12月底完成项目竣工。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占出口的24.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最近，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相关话

0: 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9: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教育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黄科文、镇江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健、镇江市教育局副局长盛丽丽。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教育局规材科项目负责人李振、人事科科长石雪军、基教科项目负责人孙文生、体卫艺科科长吴娜、安稳科科长沙月、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科长王俊义、镇江市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主任王建胜、镇江市教育考试院院长许大红、丹徒区教育局党委委员方继明、丹徒区教育局党委委员蔡玉军、京口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于德清、京口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钱亮、润州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陈赞群、润州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谢学岭、镇江经开区社会发展局党委书记局长徐仁兰和镇江经开区社会发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赵德胜，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黄局长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您又一次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都是每年一次现场直播，通过这样将近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通过直播平台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在线上进行一个互动交流。首先呢，向您汇报一下，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啊，还是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啊，就是还是比较关注的。其中有一个问题还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刚刚开学一个多月嘛，就是有一些家长朋友打电话给我们热线，非常希望想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热线上线的这个机会啊，来请教您。就是比如说，其中有一位还比较典型啊，说孩子已经上6年级了，平时呢老是抱着手机就不放啊，有的时候说了吧，说中了吧就摔摔门啊，把门一关；有的时候不说吧，就觉得好像这个又会对孩子的学习有非常大的影响。今天您来上线了，所以呢，这位家长朋友说是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听听我们教育专家我们的黄局长，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家长朋友们来支招。嗯，黄姐
11: 啊，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家长的提问，这个问题特别好，也非常真实的反映了当下许多家庭面临的这个困境，首先呢，我想说一下呢，特别是六年级的孩子啊，这个处于青春期的前期，这个变化很大，也很快，主要是自我意识呢开始觉醒了，他们开始呢尝试建立自己的独立的边界。那么有很多变化，比如说在儿童期，也就是六年级之前啊，在孩子眼里呢，父母是无所不能的，老师讲的话都是对的，主要表现的是听话顺从，因为他们需要安全感和价值感，而这安全感价值感呢，在儿童时代呢都依附于成年人。六年级以后呢，青春期前期呢，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以后啊，他发现父母也有缺点，老师讲的也不一定全对，开始质疑，并且自己在内心说，凭什么我要听你的，这个时候他们最在意的呢是希望被当成成年人来对待，如果家长继续用居高临下的姿态跟他说你怎么怎么怎么的话呢，这个孩子本能的就会反抗，对老师也是一样，
1: 没错，
0: 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就是从崇拜父母师长到挑战权威，
1: 确实看像刚才家长说的，说中了就摔个门挑战权威，
0: 对，第二个呢，思维方式会改变，主要从具象思维到抽象和批判思维，它逐步产生了。那么之前儿童期他思考问题呢很直接具体，家长说你不好好学习，怎么样怎么样，孩子是真的相信的，但是随着大脑前额叶的发育呢，孩子具备了抽象思维和批判能力，家长再讲说你不努力就怎么样，这种大道理孩子不仅听不进去，而且会内心深处是反抗的反驳的，甚至觉得 你不理解我，所以家长会认为哎呀，说轻了怎么样，说重了怎么样，
1: 对，
0: 实际上他思维方式变了，第三个呢，情绪表达的方式呢跟儿童期有差异，是从透明简单的到了复杂多变，那么儿童期呢情绪来得快去得快啊，孩子的六一的天孩子脸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安抚起来很容易，这个转移一下注意呢效果很好，但是到了青春期前期的话呢，他的体内荷尔蒙急剧的变化，高度活跃，孩子会变得非常敏感，易怒，有的时候也会

0: 的话呢，可以从敌人变成战友。
1: 可以这样做吗？做得到吗？关键是。
0: 是的，我们啊，那么不能单方面宣布说啊，以后每天只能玩20分钟还是半小时。嗯。那不玩手机的时候呢，可以啊，开一些家庭会议啊，对吧？确实，就手机确实很好玩。嗯。其实大人都控制不住。嗯。何况是孩子呢？
1: 对
0: 吧？他说我不反对你玩，但是我没想个办法。嗯。既能放松，又不耽误正事，又不伤眼睛，对吧？然后商量一下，共同参与制定一些游戏规则。
1: 好的。
0: 对吧？还是写完作业以后再玩。嗯。对吧？等等，还是吃饭的时候我们不玩。嗯。等等，他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的意愿呢，要比遵守家长强加的规则啊，嗯，要效果要好得多。
1: 好的。
0: 好得多。嗯。所以。嗯，这个把手机当成一个全家需要共同面对的对手，而不能把手机变成孩子用来对抗你的武器。所以跟孩子相互沟通，实际上就陪孩子一起管好这个手机。嗯，那么我觉得
1: 家长呢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些这个建议，应该说呢，这我听完以后觉得孩子不容易，家长更不容易啊。你说完全做到的话就好，我们设身处地，我们也来一个换位思考或者是角色扮演的话，我觉得家长能做到其中二三或者三四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毕竟面对的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一个事实放在面前，一个非常客观的这个情况放在面前，你要一下子非常冷静的去处理好，考验家长的智慧，考验家长的耐心哈。嗯，
0: 这个我们镇江教育系统呢，正在全省呢，我们在率先推进全院导师制。
1: 啊，对。
0: 而目的呢，就是让全体老师，承担起育人责任，更多的学习、了解、掌握一些育人的规律和育人的方法，更好的影响、支持孩子成长，尤其是更好的指导家长，了解孩子，懂孩子，更好的促进孩子成长。市政府呢，也出台了校家社协同育人。这个文件，主要是呢，是在每个社区啊，我们都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让家长在社区就能得到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这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呢，又凝聚了全社会的综合的各方面的育人力量，希望我们镇江的能够更好的形成一个学校、社会、家庭更好的促进孩子全面成长的这么一个环境，正在做努力。
1: 谢谢，谢谢您，非常感谢。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上线回头看。
2: 正风航风热线上线回头看，
1: 来关注一下，去年十月份是教育局上线的时候呢，住在黑桥附近的有一位姓易的听众，他反映了说房屋旁边呢是镇江崇实女子中学毛以升中学的围墙，说这个围墙呢比自己家的这个房屋要高一些，而且围墙旁边都是树木，他反映说有安全隐患。那么当时呢我们也得到了是教育部门的回复，说已经于就是去年的6月20号已经正式报送是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并且启动了专业处置流程，指挥部已建议委托具备资质的单位开展详细勘查，学校呢也已经提出了勘查经费的申请，正加急办理，力争尽快进场，形成勘查报告和治理方案，并据此落实资金与施工方案。那么在10月9号呢，我们记者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头看，来，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3: 10月9号记者现场回访看到，围墙区域整治工作正在推进，新建排水沟，加固边坡，后续还将补植绿化。学校负责人介绍，这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已接近尾声，该区域地质灾害隐患将彻底消除。
1: 好，通过今天这场直播呢，我们也想同这个了解一下，进一步了解一下这处隐患治理的一个具体情况，同时呢就是怎么样下一步来落实长期的巡查管护，还有避免隐患的反弹情况。孙院长，谢谢。
4: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的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这是参标。
1: 嗯。
0: 第二个，前面第一个问题讲，我们试运的标准啊，我们现在供应的菜品是什么呢？是一大荤、一小荤，两个蔬菜，加上我刚才讲的，可能是谷薯类，可能是牛奶，可能是水果，还加上一个汤。这是我们现在试运标准的一个菜品。那么这套菜品啊，从营养的框架结构上来看，它是完全符合中小学生膳食营养指南的要求的啊。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大荤，它就保证了这个蛋，这个动物蛋白的供应了。
1: 嗯，
0: 这个小荤，它又把这个学生对这个全是荤菜的这种油腻感也消除啊，有时候减弱了一点。那么蔬菜呢，那么它提供了一些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那么我们的谷类，牛奶和这个水果，那么搭配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兼顾到碳水、维生素的这个和矿物质这样的一些需求。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品类它的基础框架呢，应该是合理的。
1: 明白了。
0: 那么这个合理呢，我们也认识到。这个合理可能与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啊，还有一定的差距。
1: 嗯，
0: 我们
1: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差距逐渐的缩小。这个
0: 我们准备呢，今后呢，在以下三个方面呢，进行一些改进吧。
1: 好，那我们言简意赅，您就说三点是哪三点？
0: 第一个呢，我们讲在优化荤素菜品的搭配和轮混机制，是优化。第二个呢，我们讲健全食谱的公开和家长的监督渠道。第三个呢，我们讲强化膳食营养的专业指导。在这三个方面，这里我就不展开一一叙述了。
1: 嗯，好，本来有个记者连线的，这样吧，因为我们要加快一下节奏，下面还有好些内容要呈现一下，就是再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学校有没有可能去设置家长的送餐区，由学生课后自取餐食，这也是有部分家长通过我们的热线希望得到今天有这样一个明确的回复。
0: 这个家长的诉求呢，我觉得呢，我们要结合学校的实际状况。
1: 嗯，
0: 因为我们有的学校的这个场地面积啊，并不是那么大，学校在任生疏有那么多。
1: 嗯，
0: 那么这里面还要注意到校园安全和食品安全，要保证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能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会后啊，我们将和学校进行沟通。
1: 嗯，好，
0: 让学校根据实际状况，如果能够开辟出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我们会尽量满足家长的需求。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刚才说了我们要加快一下节目的这个节奏啊，以下大概还有好几个问题需要在节目当中呈现。那么有一些听众和网友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啊，希望得到现场的回应。张先生说是他是丹徒区居民，孩子之前考中考的时候，因为户籍学籍都在丹徒，所以只能够报考丹徒区的两所高中。如果说想要报考市区的学校，只有崇实女中，也只有15个女生的名额。但是市区的学校呢，却可以报考丹徒区的高中，所以他觉得这个有点不公。另外，张先生还想知道市区学生考丹徒区的高中有什么要求呢？他怎么样才能够考丹徒区的学校的啊？这个他的原话。那张先生电话我们没有接，我直接帮他来问一下，加快一下节奏。好
2: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各位听众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1: 好。
2: 他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也说我们镇江整个是选择是按区域来进行招生。
1: 嗯，
2: 这种做法呢是为了实现各个区域教育的均衡。
1: 嗯，
2: 现在我们国家所提出来的县域高中振兴计划，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不得跨区域招生，
1: 不得跨区域招生，
2: 对，尤其是高中啊，在这个高中当中。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方式呢，我们整个镇江市范围之内区域之间，它的招生是按照各区域进行招生的，主要的是以户籍所在地为准。
1: 嗯，
2: 但是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比如说丹徒，他在市区，他有房产，他也在市区工作，有房产我们就具备了户口迁入的条件。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到市区来进行就读。
1: 明白。
2: 同样的，那么我市区到丹徒也必须要符合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要有两。

0: 个条件的必备，一是在你所要牛肉季要有独立的房产并实际居住，并且在牛肉季进行工作，符合这样两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在市区范围之内，在整个大市范围之内跨区域进行流动，这也是考虑了方便家长。但是不符合这样的条件，那么我们就按照你实际的户籍进行这个志愿的填报。
1: 明白。好，谢谢，非常感谢。好，各位领导请看一下我们屏幕上有一位网友婷婷反映的问题啊，来咨询的问题。他说看到镇江一中学位扩容建设工程的招标公告，项目建成后将新增6轨18个班学位啊，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一中明年中考会扩招呀？
0: 这个问题我也接着回答一下。
1: 好，
0: 这他在这当中学位增加了，但并不代表明年中考就一定扩招，
1: 不代表明年一定会扩招。
0: 对，
1: 好，
0: 因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编制啊，它不是简单依据校授的学位数量，而是要综合基础教育固有体制的需求，生源变化，教学质量保障，师资配备，以及办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来科学测算确定。
1: 好，
0: 当前我是高中生源。

嗨，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耳朵转向黄土厚重的三晋大地，走进山西民歌的世界。山西呢，被称作民歌的海洋，这里有太行山的豪迈，有吕梁山的厚重，汾河水缓缓流淌，把老百姓的悲欢离合、爱恨思念都唱进了一曲曲山歌小调当中。有记载的山西民歌数以万计，有背井离乡的离愁，有黄土高原的爱恋，也有赞美家乡山河的赤诚。今天的这些经典的山西民歌，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读懂表里山河的山西。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郭兰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可以说是山西最最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品。1959年作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问世，乔羽作词，张立昌作曲。当年的词曲作者奔赴山西汾阳一带采风，被太行吕梁的大好河山、淳朴勤劳的山西百姓深深地打动，写下了"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样大气又接地气儿的歌词。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只要前奏响起，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三晋大地的壮美画面。

在眼前。这首歌唱的不只是风景，更是山西人刻在骨子里对故土的热爱。不知道听完之后你有没有向往着这一片黄土大地呢？接下来的第二首歌，我们要听阿宝的这一首《走西口》。这一首歌曲源自山西河曲，河曲呢地处黄河的边上，那么旧时呢土地贫瘠，十年久旱，为了活下去，无数的山西男子背井离乡，远赴内蒙古谋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西口。这一首歌脱胎于河曲的二人台，讲的就是离别时刻，哥哥要外出谋生，小妹妹含泪相送，千叮咛万嘱咐，满满的都是不舍和牵挂。曲调凄婉悠长，唱出了一代山西人的苦难、韧性和相思，也是晋西北最动人的民间记忆。那么河曲民歌呢，也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阿宝用他高亢的、粗犷的、原生态的嗓音，把走西口离乡时的苍凉无奈演绎得荡气回肠。我们来听这首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今天我们在听山西民歌，山西是民歌的海洋，有太多太多好听的歌曲了，可能我们今天用一整期节目听不完，听不完我们就用两期三期的节目来完成它。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阎维文的《交城山》，这一首《交城山》是非常著名的晋中的山歌，流传于交城文水一带，讲述了交城当地非常艰苦的生存的环境。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朴实的大白话唱出了旧时老百姓的那种生活的无奈，曲调苍凉又质朴当时经过郭兰英老师的传唱，传遍了全国，也是老山西人代代口耳相传的故土的歌谣。

山一水都藏着过去百姓真实的生活。下面的这首歌，我们来听牛宝林的歌《油麦》，这是一首充满山野气息的劳动山歌。油麦呢，是晋西北非常重要的农作物，这首歌也描绘了山野之间青年男女一边割着油麦，一边对歌说笑的热闹的劳动场面。歌曲巧妙地加入了一些劳动的拟声衬词，节奏轻松欢快跳跃，劳动不再只是枯燥的辛苦，也变成了充满欢声笑语的浪漫的时光。扑面而来的黄土高原的烟火的气息，山西本土的歌唱家牛宝林的演绎，高音明亮透亮，也完整地还原出了田间劳作的时候随性放歌的山野的氛围。曾放羊的五哥，缝衣裳送吃食，情感细腻动人，曲调悠扬婉转，既有乡土的质朴，又有少女娇羞的柔情，也是山西二人台当中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冯和涛涛奔流不息，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儿女。最后的这一首歌，我们来听石占明的《会哥哥》，同样来自于左权的《开花调》，延续了《开花调》的特色。那么借景物起兴，大胆地诉说了少女想要和心上人相会的期盼。八三拍的节拍流畅跳跃，太行山间少女天真浪漫的模样透过了歌声扑面而来。石占明呢，也是土生土长的左权本土的歌者，这首歌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开花调方言的腔调，山野的气息十足，为我们今天的山西的民歌之旅也画上了温柔的句号。

左权的民歌啊，实战民的慧哥哥。我有一个同事就是来自于山西的左权县，他告诉我说，在左权县的人没有人不会唱歌，因为左权的民歌实在是太有名太好听了。我们今天听了非常多山西的民歌，我们也读懂了山西民歌的千种的模样。这些来自于黄土高原的旋律，有离别之苦，有爱恋之甜，有劳动的欢乐，也有对故土山河的无限的热爱。我想民歌从来不是尘封的旧曲调，它是一代人普通人的生活的日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伊翔潮，明天我们继续走进祖国的各地民歌，让我们下期在歌声当中再见吧，拜拜。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

0: 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难度颅内肿瘤手术成功，江大附院填补本地深部肿瘤微创治疗空白；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单日网签破1600套，上海楼市按下加速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松果体区深藏于大脑深部，是人体重要的神经内分泌腺体，一旦长出肿瘤，极易压迫生命中枢，导致神经功能损伤，甚至危及生命。最近，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1岁的男性患者切除松果体区肿瘤，填补了卧室在深部颅内高危肿瘤微创治疗领域的技术空白。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大附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谢振兴回忆，这名患者因为头晕来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颅内松果体区占位性病变，肿瘤大小约为3厘米×2.5厘米，体积偏大，属于高危深部颅内肿瘤。
2: 这个部位因为它位置很深，它的空间我就意味着这个手术操作的这个自由度很低，那么一旦操作的这个幅度大了以后，它就不可避免的会损伤周围的结构。这个部位它的这个重要结构重度，一旦这个部位的这个血管出现损伤，有可能大出血。
1: 面对极高的手术风险和复杂病情，医院迅速组织全科开展病理讨论。经过反复研判，团队摒弃了创伤大、风险高的传统开颅手术，为患者量身制定了全内镜下的微创肿瘤全切方案。
2: 采用了这么一个目下小脑上的入路以后，我们从旁中线进去以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大概3公分左右的一个骨窗，我们沿着这个小脑和天幕之间的这么一个天然通道，那么我们顺利的就到达了这么一个幽深狭窄的部位，将内窥镜引入术眼。那么在内窥镜的这个全程的引导下，我们顺利的完成了这么一例手术。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对周围的结构，各类结构，包括血管，包括神经，包括小脑，包括脑干，我们都进行了非常完好的一个保护。
1: 医生表示，松果体区肿瘤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很容易被忽略。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头痛，建议尽早来医院做筛查。
2: 一些头痛啊、头晕的这些患者了，还是应该非常有必要的做一些简单的初步的筛查。从年龄的角度上面来讲，那么尤其呢是小孩、儿童，包括青春期。那么这类病人呢，这个年龄阶段呢，它其实呢，它是一个高发的阶段，而且通过一个简单的 CT 的一个初步筛查，那可能有经验的医生就能发现，有这么一个疾病的存在。
0: 继续关注新闻，2027国考今天起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起到24号18点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今年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什么是公考围岗？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

0: 犯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近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昆明往返红果5652、5651次列车、昆明往返元谋西7466、7465次列车等公益性慢火车打造半客运半集市特色车厢，车厢一半保留常规旅客席位，满足群众出行、游客出游需求，另一半则改造为开阔的便民展销区域，增设便民座椅、公平秤，专门供沿线农户售卖时令果蔬、野生菌和山货特产。这趟全程261公里、区间票价最低仅几元的山间公交，逢站必停，覆盖数十个山区小站，不仅是当地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更是助力山区农货外销的致富车。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15到24度，后天全市阴局部有阵雨，18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15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天生心大，遇事不慌，倒头就睡，而有些人一点小事就焦虑失眠？差别可能不在性格，而是在肠道。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照顾好肠道，为消化和情绪健康助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耳鼻喉科的吴颖毅副主任医师哈。吴主任您好。
5: 你好。
3: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好像明明也没有感冒，但总是频繁的打喷嚏啊，这个鼻子发痒，清水鼻涕呢止不住的流。很多人这个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这个鼻子就是塞塞的啊，非常的难受。或者说啊，出门遇到风了啊，遇上这个花粉了灰尘了，鼻子就立马罢工了。甚至于严重的时候啊，有些人还会出现眼睛发痒啊，头晕犯困，一整天都提不起精神这样的情况。那有一些人呢，以为说，哎，你这是不是体质比较弱，又感冒了？

0: 秋季这个风天的大风天数又比较多，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昼夜温差现在又比较大，
1: 比较大，
0: 哎，空气干燥，哎，鼻黏膜呢在反复收缩，缺水，而且比较脆弱，黏膜屏障啊一旦就破了，哎，即可过敏，就即刻就会爆发，
1: 嗯 嗯， 嗯，
0: 哎，说白了不一定是体质弱，哎，是秋天的过敏。本来就是攻击性比较强的，
1: 是的啊，再加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轻度的，有些人就非常的头疼了，
0: 是的，
1: 那么在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一些这个诱因啊，就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季节性之外啊，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它会诱发过敏性鼻炎，大家要记牢呢。
0: 哎，好的，最常见呢有几大元凶，第一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非常的常见，就是温差的一个刺激，
1: 嗯，
0: 哎，比如说夏天春天夏天之后，哎，尤其是有一个空调房间和这个外界的一个常温，
1: 对，你可能出了空调房间你就会打喷嚏，
0: 哎，对，哎，从出了空调房间或者从特外面特别热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哎，一下到到很凉爽的空调房间也会，
1: 对，
0: 而且今年的秋季也是秋冬换季，早晚温差呀又比较偏大，
1: 嗯，
0: 早晚特别凉，中午又特别的热，从温暖的室内走向寒冷的室外，鼻腔的这个黏膜啊受到冷热交替的一个刺激，
1: 嗯，
0: 就会引发那个过敏反应，这里很多人呢就是到了这个换季啊，鼻炎必发的就是这个原因，
1: 嗯，就有温差了，
0: 哎，是的，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入性空气中的一个过敏源，空气中那些花粉啊、柳絮啊、灰尘啊、尘螨啊，还有一些霉菌，哎，等等，还有宠物的毛发，哎，很多人喜欢养宠物，这都是诱发过敏性鼻炎发的一个原因，
1: 嗯，
0: 还有是床上的被褥啊、枕头啊，不宜沙发当中这个尘螨，都是高发，尤其是常年性的这种过敏性鼻炎，主要就是尘螨。
1: 是，这个就没有季节性了，因为你这个和你生活的这个环境是有关系的，
0: 对，息息相关的，嗯，很多人呢平时睡眠总接触这个床单被套，它不可能避免的，
1: 对对对，
0: 是的，而且属于它过敏性鼻炎，就是基本上从一年变化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就是，
1: 因为你
0: 的
1: 环境没有变化，
0: 对，
1: 是
0: 没有改善，
1: 还是这些东西围绕在你的这个周围啊，
0: 是的，
1: 所以就很容易犯这个过敏性鼻炎。
0: 很多人有些小朋友啊喜欢，家里喜欢养这个宠物，
1: 对，对，对，
0: 以前也没觉得它反应这么重，但是有身体的一个变化之后呢，它对这个动物的皮毛啊，过敏之后，它这个症状就会比较持续。
1: 对，有时候小朋友这个生长发育期，它的这个体质在不断的，
0: 嗯，
1: 一段时间，
0: 哎，
1: 可能又
0: 好
1: 了，哎，好，是，嗯，
0: 是的。另外一个体质啊，生活习惯啊，
1: 嗯嗯嗯，
0: 也都是年轻人都喜欢熬夜，
1: 嗯，
0: 哎，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而且上班呢久坐不动，他或者说躺那边刷手机，
1: 嗯，
0: 饮食不规律，没有正常按时吃饭，就导致免疫功能紊乱，也会出现明显的一个鼻炎的一个症状。
1: 嗯嗯，您刚刚讲到一个免疫力紊乱积了是吗？
0: 是的，其实很多过敏性鼻炎都是一种免疫，哦，就是接触过敏源之后呢，身体的一个 IgE 介导的一个非感染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反应。
1: 嗯嗯嗯，所以就是而且一到这个季节，嗯，大家的这个鼻腔的黏膜或多或少就会感觉到一种干燥啊。
0: 是的，
1: 有朋友就问到说他早上起来的就这两天哈，啊，他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鼻子里面啊会有那个结那个雪茄
0: 啊，会的，一个是啊，很多
1: 这是干吗？
0: 干，会的会的，
1: 哦，
0: 尤其是秋冬季节吧，空气不像说夏天那么湿润，
1: 对对对，
0: 哎，一下到这个季节干燥之后呢，很多鼻腔黏膜它比较脆弱，
1: 嗯，
0: 冷空气温差一刺激，它黏膜破了，或者说有些鼻痒啊，喜欢揉鼻子啊，
1: 嗯，
0: 哎，黏膜就稍微有点糜烂，它这个有的人出血不是特别的多，它就是稍微有点渗血，不会说让你感觉到我血从鼻腔往外
1: 流下
0: 来，
1: 流鼻血那个，
0: 哎，
1: 没到那个程度，
0: 没到那个程度，
1: 嗯，
0: 然后它会就是在留在鼻腔里边，然后随着慢慢那个，哎，本身就鼻涕就不多，鼻腔干燥，
1: 嗯，
0: 哎，然后就会形成干痂。啊，
1: 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睡了一夜觉起来，很明显，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季节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鼻子的这个变化是吧？感受的变化哈，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像刚刚这位朋友，他就比较担心，他说，嗯，那我这个鼻子很干燥啊，容易出这个鼻血啊，那我会不会慢慢的变成这个过敏性鼻炎呢？
0: 这个是不一定的，
1: 哦，
0: 这个是不一定的。过敏呢是身体整体身体，哎，然后对你的过敏源接触产生的一种反应。
1: 嗯嗯，
0: 像这种情况呢，比如说你鼻腔黏膜比较薄、比较脆弱，容易出血，这种呢就是说黏膜比较容易糜烂，对这个干燥和湿润的反应会相对比较更大
1: 强一些。对对对，
0: 嗯，
1: 它不是说你就是一个过敏体质，
0: 是
1: 吧？啊，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哈，啊。

0: 但其实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就是前段时间突然降温的时候，身边有好几个人就跟他们说话，就是那个鼻子囔囔的，然后我第一时间反应，我说你感冒了，他们说没有感冒啊，我这是鼻炎又犯了，就很头疼的那种状态啊。
1: 是的。
0: 但的确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就其实作为外人来讲，还是很难去分得清啊，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普通的感冒，因为这个症状最起码鼻子的这个症状真的很像，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区分这两个毛病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感冒，很多感冒都是一些病毒感染啊，它
0: 鼻病毒也会比较多，
1: 也会的，也会的，是的。它感冒症状呢，一般都会有鼻塞、流鼻涕，跟鼻炎的症状都会比较相似，都有鼻部的一些症状。但是感冒呢，一般持续7到10天，它会有个自愈性，就很容易好。而且啊，感冒啊还会伴随发热、咽痛、咽部不适，有的人还会咳嗽，浑身酸痛、乏热、乏力。而过敏性鼻炎呢，它单纯的就是鼻腔一个过敏系统的一个过度敏感，它不会发烧，也不会说特别的去乏力，全身症状相对和都会比较轻，而且不会有咽痛，主要症状呢，其实主要就是有的人会鼻塞，流清水样鼻涕，不像有的感冒之后呢，后期会流一些黄脓鼻涕，而且有些鼻塞特别重，黄脓鼻涕有的会头疼。但是过敏性鼻炎它主要症状就是鼻塞和流清水样涕，它不是有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引起的那个后期的一个流脓鼻涕，这是不会出现的啊。
0: 是的。
1: 另外呢，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鼻腔比较敏感，容易打喷嚏，而且这个打喷嚏呢就会，一次要打很多个，
0: 就接连不断的打。
1: 是的，连续不断的一个打喷嚏，一阵一阵的啊。鼻塞呢也会反复发作，其实主要容易，特别容易反复，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可能在持续的一个环境中啊，它过几个小时可能会好一点，明显，比如说我早上起来特别重啊，但我在这个房间我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这个对这个环境比较适应之后，我这个鼻部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它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它立刻还会出现，鼻痒、流鼻涕、打喷嚏，
0: 就是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是的，所以说很多人就会有的早晚比较重，而且我白天也相对症状又比较轻，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
0: 是的，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过敏性鼻炎主要就是鼻子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较突出，然后感冒的话可能全身性的这个症状都会出来了，
1: 而且过敏性鼻炎的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它可能数周啊，有可能几个月啊，但感冒基本上1-10天左右，
0: 对，
1: 就会自愈。
0: 您刚刚讲到就是感冒是可以自愈，那为什么这过敏性鼻炎它不能自愈呢？
1: 它不是一种自愈，就是它是人体的机体的一个免疫反应，只要你接触的过敏源，那你始终还会出现再次有反应，
0: 但其实很多人可能这个都会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就是或轻或重嘛，然后重了的话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了，他可能会去选择用药啊，会去看医生。那如果是一些轻度的，可能就觉得哎，我忍一忍就熬过去了，特别是一些面对季节性的，你可能这个季节过了，你自然而然就好了，不会把它太当回事儿啊。
1: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人就是门诊我们也遇到过，就很多觉得哎呀，我每年就这个季节发，等这个过这个季节我就好了，那我就不需要来看医生了，
0: 对啊，
1: 我就忍忍吧，忍过这个季节。其实不是的，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像怎么说呢，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比如说轻度过敏性鼻炎呢，其实它也能影响这个日常生活，比如说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中，他有过敏性鼻炎容易痒啊、流鼻涕啊，这样会分散他的一个注意力，也影响他的一个学习，就上课容易多动啊，总是揉鼻子啊，揉眼睛，等等。而且睡觉的时候呢，有的过敏性鼻炎引起鼻塞，小朋友总感觉鼻子塞，他张口呼吸
0: 睡不好觉，
1: 翻来覆去的夜间容易打呼，然后白天精神呢就会有点差，
0: 受到影响了，
1: 是的，
0: 对对对，
1: 这都影响小孩子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和学习，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大人可能觉得
0: 我抵抗力
1: 好一点，
0: 能扛一扛啊，
1: 是的，但是并不是这样，而且过敏性鼻炎呢，长期比如说很多持续时间比较长的，
0: 多长啊，
1: 成
0: 年累月了，
1: 成年累月，对对对，他没有去特意的去治疗， 他就是治疗，我就用药，也不是说想起来用一下然后就停一下
0: 好了就不用了、
1: 就不用了。
0: 对对，
1: 哎，其实用了之后容易改善的之后呢，他用药效果比较好，但是他没有说规律的用药，
0: 嗯嗯，
1: 哎，
0: 这也不行，
1: 没有得到一定的坚持，
0: 对，
1: 他也会出现一些就是并发别的疾病，
0: 嗯，
1: 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对小孩子来说它也会引起腺样体的一个肥大，
0: 嗯嗯，
1: 哎，还会引起分泌性中耳炎、鼻窦炎，嗯，到成人呢，它除了有鼻窦炎、分泌性中耳炎之外呢，它还会引起鼻息肉，
0: 哦，
1: 有的人这个鼻腔黏膜长期的过敏反应，鼻腔黏膜水肿，就会引起鼻息肉。鼻息肉呢，就是一旦长得慢慢比较大的话，它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解决，你单纯的药物治疗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
0: 根治，嗯，
1: 哎，
0: 嗯嗯，
1: 而且鼻息肉呢，它长期越来越大，它堵塞鼻腔，哎，引起鼻腔通气不好，鼻音重，而且那个鼻腔的窦口啊黏膜都是水肿，哎，激发这个鼻窦炎，都是对人的生活啊，哎，造成很多长期的一个影响，而且你以后要手术要治疗，
0: 也很麻烦，
1: 整体的费用啊，精力啊，时间啊，都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0: 是的，是的啊，
1: 是的，
0: 就是除了鼻子有问题，耳朵也会有问题，是吧？而且有人可能还会就是会不会诱发这个哮喘，本来有哮喘的。
1: 其实哮喘呢也是过敏性鼻炎当中的一种，
0: 因为就是全身过敏的体质，就是这种人，
1: 对，比如说发生在皮肤，有的人皮肤上过敏，就叫特异性皮炎，
0: 对对对，
1: 有人发生在这个就是支气管，它叫做支气管哮
0: 喘。哮
1: 喘，
0: 嗯嗯，
1: 其实它就很现在都提倡一种说法，叫是同一气道同一疾病，
0: 嗯嗯嗯，
1: 其实鼻腔、口腔、咽腔、喉腔，包括这个支气管，都是上就是呼吸道的一部分，
0: 嗯，
1: 其实它都是这个比如说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它都是过敏反应，只是它发作的部位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对，
1: 另外呢，有人还会引起这个过敏性结膜炎
0: 眼睛、
1: 眼睛也会不舒服，就是眼痒、酸胀，
0: 对对对，
1: 有的人就因为眼睛不舒服去眼科开眼药水啊，实际有的时候都是吃这些口服的抗过敏的药啊，就是都跟鼻子息息相关。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哈，这绝对不是说得了过敏性鼻炎忍一忍就能好的，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让你越忍越严重，是吧？
1: 是的，
0: 它的这个并发症其实还是比较害怕的啊，会对大家的生活质量啊、身体健康啊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过敏性鼻炎啊，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1: 好的，过敏性鼻炎呢，比如说我们很多一线的一个用药就是鼻用激素，其实鼻用激素呢，相对来说，属于一种基础的用药。大家都觉得用激素会有对身体有些副作用，其实并不是，因为鼻用激素它的用量啊非常的小，对，而且通过鼻黏膜吸收也比较少，而对全身的副作用呢非常的低，可以长期规范化的使用，就是它的并发症啊，其实副作用啊还是比较小的，
0: 它这个是也是需要每天都要用吗？
1: 需要需要，根据情况，每个人一般有的人是需要一天两次，有的人需要一天一次，而且它这个停药呢也是有一个规律的，比如说我一天最开始一天用两次，后来改根据症状啊、情况啊，然后改为一天一次，有的人后来慢慢我就比较好，可以用隔天喷一次，慢慢逐渐的降低这个药物的一个使用，
0: 当然主要还是要根据你的这个症状来，是吧？
1: 对，另外呢还要这个配合这个口服一些口服药，口服药就是说口服一些抗组胺药，大家可以统称理解为一个口服抗过敏的药物，这口服抗过敏的药呢，它能快速的一些止痒，减少这个打喷嚏、流鼻涕，它现在有基本都是已经发展到二代和三代了。最早还有一代，比如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听没听过那个普尔敏，
0: 听过，
1: 它是一代，有的人很多都建议晚上吃。晚上吃呢，他因为什么建议晚上吃，还不建议有些司机朋友去吃这药物，
0: 会犯困，是不是？
1: 会犯困啊，但是二代和三代的药物相对对这个副作用相对会改善的很多，不会引起犯困的一些副作用
0: 情况，
1: 对
0: 对对，
1: 这样能减少呢，大家吃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说规律在一定持续的放在晚上，
0: 因为更加方便了，
1: 对，更加方便了，而且能 早点口服啊，能早点进行口服，能改善的症状，让大家白天能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个体相对来说比较通，比较身体都比较 舒服。
0: 对。啊，总之啊，就是一个是这个激素喷剂，直接是喷鼻子的，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要口服的一个抗组胺药，
1: 嗯，
0: 基本上就这两个搭配吗？
1: 还有一些抗白三烯受体的一些药，
0: 哦、
1: 还有另外还有一种鼻腔的一个抗组胺药，喷鼻子的也是有的，
0: 嗯、
1: 啊，但是常规呢，主要一线呢，主要用药还是这个鼻用激素和口服抗组胺的药物为主，
0: 嗯 嗯, 嗯, 嗯，那就是像一般如果说是。比如说是一个轻度的或者中度的话、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配合治疗其实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了。

0: 是的，还是能得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控制好的症状。
1: 嗯，
0: 这个不是谈根治，只是控制症状，
1: 改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如果说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过敏性鼻炎的呢？
0: 啊，那种可以选择，有的人可以做脱敏治疗。另外呢，
1: 哦、怎么脱敏？
0: 脱敏呢，就是有跟，比如说他对螨虫过敏，他可以坚持做一种脱敏的一种滴剂，然后，但是这个疗程时间周期会比较长。
1: 哦、
0: 首先第一，明确过敏源。第二呢，要长期这个就规律进行脱敏治疗，
1: 就让你身体耐受，
0: 对，身体耐受，让你去耐受、嗯。这个周期有的要2到3年，
1: 那不是会很痛苦吗？
0: 是的，而且这个周期比较长，很多人能
1: 坚持不下来，
0: 坚持不下来。而且这个中间呢，这2到3年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我脱敏的，没有说这个症状的发生，还是会有的，
1: 还是会有。
0: 嗯
1: 嗯、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了，又付出了这么多精力了，症状也没有得到，
1: 效果不佳，
0: 对，很多人都很难坚持到这个3年啊、
1: 所以可能效果也不会是那么的好，是吧？
0: 对。
1: 而且最近哈，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说出现了一个叫过敏性鼻炎的新型生物制剂，叫斯普奇拜单抗，是吧？
0: 是的。
1: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全新的疗法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耳鼻喉科的吴颖毅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0。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情暖重阳，志愿者走进镇江护理院陪老人共庆佳节；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正式设立，填补近海大型鲸类保护空白；9月清理 AI 魔改违规视频近1.3万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走进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开展“勤暖重阳，善成非遗”主题敬老活动，与老人们共迎重阳佳节。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志愿者们精心准备了合唱、健身操表演、诗朗诵等节目。在团扇制作环节，志愿者耐心讲解团扇的演变历程和制作技巧，陪老人们一起制作。老人王克素：
2: 我觉得跟他们小朋友在一起做手工很开心，他们教的也细心，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扇子做的蛮满意的。
1: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志愿者严全香：
3: 我觉得敬老从不是我们去只给长辈送出什么关怀，更觉得是我们相互之间所传递所交流的价值意义。就像我自己在湖南的爷爷奶奶们，我现在也很想念他们，我和这些老人做手工的时候，我也可以想到，我也可以把这份关怀来所传递到他们身上。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今天到15号，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于今天10点进入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状态。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

哎，还稍微有点啊胆小怕事，此人非常谨慎，行事非常谨慎。他想呢，兄弟孔明来到江东之后，自己啊，哎，得跟他少牵连少瓜葛，因为自己身份太特殊了，所以呢事事尽量回避。今天鲁肃奉命来请诸葛瑾都督府议事，诸葛瑾觉得心里忐忑不安，没办法来都督府见周瑜。啊，都督，下官见都督有礼。子瑜来了，请坐请坐。啊，子敬你也坐下。鲁肃坐下了，诸葛瑾可没敢坐下。不知都督呼唤下官前来有何吩咐？子瑜啊，你我二人交情如何？啊，都督，这话从何说起呀？你我同殿称臣，而且咱们私交也不错呀。那好，子瑜啊，那我就直言了啊，都督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子瑜啊，令弟来到江东之后，你们见过面吗？哦，见了一面，未曾细谈。子瑜啊，令弟有惊天伟地之学，定国安邦之才，可惜辅佐刘备犹如明珠投案。令弟自隆中出山以后，头一把火，火烧博望，烧得夏侯惇全军覆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博河用水，杀得曹仁、曹子孝大败而回。令弟有这么大本事，怎么委委屈屈辅保刘备在江夏呢？倘若子瑜能够劝令弟归顺东吴，一来你们弟兄同殿称臣，二来弟兄朝夕相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子瑜，你意下如何呀？这个诸葛瑾沉吟了一下。啊，都督，诸葛瑾自来到江东之后愧无寸功，今日既然都督如此吩咐，仅敢不从命，我这就去。诸葛瑾出离都督府，奔馆驿来见兄弟诸葛亮。走在半道上，诸葛瑾心里就琢磨呀，我这弟弟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他轻易可是不出山的，一出来死心塌地辅保刘备，我怎么劝他呢？都督所说倒是不错，哎，他如果归顺江东啊，兄弟二人同殿称臣，哎，又能朝夕相处，这是多好啊！可是我怎么说呀？咱说了，诸葛瑾这人忠厚老实，想不出什么招来，冥思苦想，最后诸葛瑾想出一招来。怎么呢？干脆我哭。听说刘皇叔三顾茅庐啊，最后就是哭的我家兄弟出山，哎，是哭，我也仿效刘皇叔哭上一哭，哭得他气流头无，就算罢休。诸葛瑾也错了，这哭您能跟刘备比吗？那刘备那是哭的祖宗啊，往上倒啊，倒的他祖先汉高祖刘邦哭韩信，汉光武帝刘秀哭姚七，哭贾复，昆阳大战贾复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闯营送信，最后是盘长大战死心塌地保刘秀啊。刘秀也能哭，传到刘备这儿更甭说了，最著名的例子，长坂坡子龙将军救主，救回小主人阿斗，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大伙儿都知道。您跟刘备比，论哭，刘备那是一级演员，搁现在的话说，著名表演艺术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老同志，那是。您诸葛瑾比得了吗？诸葛瑾是也不错，在东吴官拜上大夫，可有一节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家境殷实，您装哭能像吗？再举一个例子，你儿子诸葛雀年未满十，才华横溢。

神童之名天下传颂。这故事大家也很熟悉了，诸葛雀的故事。说有一次啊，孙权大宴江东文武，诸葛瑾带子赴宴，君臣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呐、啊，喝得正热闹的时候，堂下有一军兵牵着一头驴上来了。大家伙一看呢，在这驴的脸上贴了张纸条，竖的纸条挺长，上边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诸葛瑾脸长啊，大伙都知道。孙权呢，跟他开玩笑。哎，拿这个驴脸呀、啊，哎，讽刺诸葛瑾。您问我诸葛瑾这脸有多长，那我也不知道，谁也没见过。套用咱们两句古诗吧，我很喜欢北京有两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两位老先生都不在了。他们有一段代表作叫《兄妹对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今年才流到嘴边上来。您想这张脸多长吧？当然了，这是苏小妹说的哥哥苏东坡。哎，我今天引用到这儿，就举这么个例子，让您明白诸葛瑾脸长。诸葛瑾忠厚老实，不会辩驳，哎，面红耳赤，陪着大伙一块乐吧。大伙当然是一个畅笑啊，哄堂大笑。就在这时候，从诸葛瑾身背后转出来小公子诸葛雀。诸葛雀年未满十啊，小孩儿，非常聪明，拿起笔来，这一看呢，这纸条啊比较长啊，下边还有副语。过来点着脚，小孩个矮呀、啊，点着脚，在这诸葛子瑜这四个字下面，之驴，有小朋友知道啊。就添上这么两个字儿，这一来大变原意，不是说诸葛子瑜了，这头驴成他们家的。呵，孙权说这孩子真聪明啊，神童啊，索性就把这头驴赐给诸葛雀了。您说诸葛瑾有这么好的儿子，这么聪明的儿子，家境殷实，高官厚禄，您说他装哭他能像？书说简短，诸葛瑾来到馆驿，有下人进去禀报，诸葛亮一听说哥哥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到大门口迎接啊！小弟拜见兄长，贤弟免礼。兄弟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屋中落座，有从人献茶，这些咱们不一一细表了，单说诸葛瑾坐在这儿了，开始演戏了。诸葛瑾这做工也不错呀，眉头一皱，眼圈一红，鼻子翅一扇，贤弟呀、啊，要哭。您看这哭啊，分好几种。传统相声有一段叫哭论，北京有位老先生王长友使得好，就是现在王慧林、王文林的父亲。他说这哭呢，分三。

0: 有声无泪谓之豪。诸葛瑾属于这最后这个，这还不太好学，有声啊没泪，这泪水没有，干挤都挤不出来，所以这叫豪。诸葛亮一看，我哥哥这是怎么了？兄长，莫非您在江东过得不顺心不如意吗？您跟小弟我说说。贤弟呀，我见到了你呀，我就想起了两位古人呢。哦，不知兄长想起的是哪两位古人？就是那伯夷叔齐两位圣贤。
1: 哦，
0: 诸葛亮明白了，这一定是我家兄长奉周瑜之命前来说我归降孙权，看来我又要和周公瑾斗智了。伯夷叔齐是古之圣贤，招啊贤弟，伯夷叔齐兄弟二人至亲至爱，死不

分离，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而你我也是一母同胞，却落得各为其主，天各一方。尤其贤弟你跟随刘皇叔四处漂泊，终日不能和弟妹团聚，哎，愚兄替你难过呀。如果贤弟能够同到江东，和我同殿称臣，我们弟兄二人朝夕相处，这多好。说出这话呢，诸葛亮一听明白了，伯夷叔齐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叔齐呢，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这孤竹国国君在世的时候啊，跟他们说，我死之后江山传给长子伯夷。叔齐啊，你兄长优柔寡断，你要好好辅佐他。后来这国王死了，伯夷呢不想干这王位，就想把这王位呢传给弟弟叔齐，让给弟弟。为什么呢？他说，贤弟啊，你比我强，你比我有本事，你来做这个国君，我呀辅佐你。那叔齐哪干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父王传位于你，我怎能篡位呢？可他也知道，如果不干，哥哥一定相让，干脆我走吧。叔齐离家而走，没想到伯夷呢也走了，他也不愿意干这王位。哥俩感情倒是真好，可有一节呀，你们俩都走了，这国家给谁？所以说他们哥俩纯粹是为沽名钓誉而走。哥俩呢就住在首阳山了。此时间文王已死，武王腾主伐纣，任命姜子牙为元帅，会合天下800镇诸侯，是兵发朝歌城。人马浩浩荡荡走到首阳山下，伯夷叔齐在山上可看见了，哎呀，大惊失色，噔噔噔噔从山上往下跑啊。到了山脚之下，来到武王和姜子牙的马前，伯夷伸手拽住了武王的马缰绳，叔齐伸手拽住了姜子牙的马缰绳。大王，元帅，你们不能出兵啊！以臣伐君，是为不忠；父死不葬，是为不孝。你们赶快解散人马，回转西岐，恪守臣节，这才是道理。这叫什么？这叫叩马检索，不让你武王伐纣。当时在场的人很多呀，都劝姜子牙把他们俩杀了，敢拦阻武王义军，这不是找死吗？姜子牙说不可，这是天下义士，不可杀之。姜子牙对伯夷叔齐说，二位义士啊，当今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纣王残暴，鱼肉百姓，残害贤臣良将，天下人谁不恨他？我们这是吊民伐罪，应该罚他。伯夷叔齐拦挡不住，眼睁睁的看着姜子牙大队人马走了。到后来大队人马兵进朝歌城，纣王摘星楼自焚，大周朝建立。伯夷叔齐呢，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决心不食周朝一粒米一粒粮。那他们吃什么呢？就在首阳山上吃草籽儿、野菜，摘野果子吃，这叫采薇而食。您看这个薇呀、是一种草本植物啊，种子可以食用。在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呢，薇是超菜，也有一种说法就是野豌豆啊，可以吃。伯夷叔齐呢边采薇边吟诗，还留下这么一首采薇歌。这采薇歌怎么说的呢？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报亦报兮，不知其非矣，神农雨下忽淹没兮，吾安敌归。什么意思呢？这首采薇诗说的是啊，我们登上山，

0: 这一看呢，纣王是暴君，你武王姬发也是暴君，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小反上，彭主伐纣，你们谁对谁错我不知道。现在神农雨下这些圣主贤君都没有了，我们哥俩去保谁呢？没人保，最后哎，我们一死了之吧，是这么个意思。伯夷叔齐采薇而食，这时候大周朝建立了。过了几天呀，有位老者上山砍柴，看见这哥俩，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破衣烂衫，哎，没得看。当今武王已得天下，安民心，富国家，丰五谷，你们哥俩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既然你们发誓说不识周朝一粒米一粒粮，可现在天下是大周朝天下，这首阳山也是周朝的山呐，这山上之物非周莫属。说完这话，这哥俩感到非常惭愧，索性什么也不吃了。过了几天，兄弟二人脊背靠脊背，是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这就是伯夷叔齐的一段典故。后来呢，后人呢还挺尊重他们啊，尊他们为圣人。其实这哥俩是愚忠，不识时务，根本不值得仿效。今天诸葛瑾借这段手足之情劝诸葛亮归降江东，诸葛亮能不明白？诸葛亮一想啊，哎，我这哥哥呀也说不出什么了，干脆您听我给您说说得了，你听听我说说在想当初。好，诸葛瑾一听呀，我弟弟还会灌口呢，拔扇瓶啊，这是，我听听。诸葛亮说，兄长，你方才所说伯夷叔齐那是弟兄之情，那是过去的事儿，如今我辅佐刘皇叔，所守乃君臣之义，倘若兄长真的要和小弟朝夕相处，我倒有个好办法。兄长啊，您跟我一起归顺刘皇叔，哎，您到这边，天下是大汉朝的天下，您跟我一起辅佐刘皇叔，上无愧于列祖列宗，下能使弟兄朝夕相处，此乃情义两全之策。诸葛亮太能说了。诸葛瑾一听，我这弟弟这嘴太厉害了，我哪说得过他呀，我没把他说喽，反而让他把我说了呀。我弟弟说的倒也不错，可有一节，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主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弃无而投留呢？干脆我也别说他了，他也别说我了，我们哥俩呀还是各为其主吧。想到此处，诸葛瑾站起身形，贤弟，愚兄还有些琐事在身，就此告辞，咱们日后再谈。诸葛瑾走了，诸葛亮把哥哥送走了，单说诸葛瑾来到都督府，不敢耽搁见周瑜，把刚才劝降之事一五一十跟周郎说了一遍。周公瑾听完了乐了，子瑜啊，你也太不善辞令了，哎，太不能说了，就是令弟劝你归降刘备，你意下如何呀？都督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受吴侯厚恩，怎么能弃吴而投刘呢？哦，那好，子瑜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子瑜你忠心事主，我十分钦佩。都督啊，舍弟此次来到江东必有所图啊，唯恐对江东不利，望都督详察。子瑜你放心，令弟的事我自有安排， 日后令帝所作所为与子瑜无涉。诸葛瑾非常感谢，告辞走了。到了后文书，赤壁鏖兵，火烧战船，诸葛亮调兵遣将，是从中渔利。果然诸葛瑾并未受到牵连，这是后话，按下暂且不提，单表周郎。周瑜一看劝降不成，杀机再起呀，心想诸葛亮是我心腹之患，我必须得把他杀了。想了一想，到了第二天，周瑜点将出兵，诸葛亮随军同行，跟鲁肃一齐登舟，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往三江口，猛冲战舰布满江边，一层层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旌旗蔽日，舰戟生辉，将校如龙，军卒如虎，书说简短，来到三江口50里地之外安营扎寨，大寨水陆相连，周公瑾的帅营在正中间，两旁是其他营寨，诸葛亮可没在这儿待着，在江边一小舟之上安身。诸葛亮这人机警啊，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我哥哥劝降我不成，回去肯定得跟周瑜把这些事儿说一遍，那你周瑜还不杀我，我得躲着你点，哎，所以他很机警，在江边一小舟之上栖身。单说周瑜点兵过某，发放军情已毕，转念一想，我还得除诸葛亮，此时不除诸葛亮，我更待何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叫一计不成又升二计，命鲁肃江边相请诸葛亮到帅帐议事，这才引出一段巨铁山结梁，是借刀杀人。
1: 好，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评书，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我想有个家，咱们来重温经典。
5: 一号，
6: 哎，
5: 一号你太紧张了，这儿怎么行啊？
6: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5: 还想不想找对象了？啊，
6: 想找，我也找不着对象，不完了吗？
5: 赶快下去练练吧。
6: 哎，好。
5: 啊，马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6: 好，好，好。
7: 二号，二号，
6: 导演有请。这么办你说你这破嘴到真格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只要能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5: 二号，二号，好了，我先练练好不好？
6: 练完了，
8: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6: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8: 运镜头。
6: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8: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6: 那是运灯。
8: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6: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8: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6: 别的， 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真的，别回去，行不？
8: 我本来就不想来。
6: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8: 我
6: 来吧，别走就完了，坐呢。
8: 我
6: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不，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吗？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8: 这男还用说吗？
6: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8: 对呀，
6: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的。
8: 瞎说，
6: 导演都没看出来。
8: 啊，
6: 嗯。你女也别说了啊、哦！
8: 我这儿没有女。
6: 啊、哦，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8: 还要加括弧啊？
6: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8: 那是得加括弧。
6: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8: 你怎么了？
6: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8: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6: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8: 你会当导演？
6: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会儿我成合格了，我提前对看镜头。
8: 我
6: 你看镜头啊，说话。
8: 我说也白说。
6: 你还没说呢。
8: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6: 自己就封门了。
8: 我条件不好。
6: 找一般的呗。
8: 我不是独身。
6: 不是独身，不是独，不是独身，上这扯啥来呀、啊？这蔫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呀，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您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8: 不是
6: 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
8: 哎呀，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6: 你到底怎么回事？
8: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6: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

0: 那我再练五分钟行不？
1: 我不去了。
2: 看你练得多好啊！
0: 不行，
2: 快去录吧。
0: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啊、你帮帮我得了呗？你给我当回导演呢？哎
2: 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0: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2: 要不我就给你提提词儿吧。
0: 行，谢谢你，你坐吧。把词儿给练。
2: 哎，你也坐吧。哎。坐吧，坐吧，嗯，坐。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0: 我不紧张。
2: 注意啊，哎，预备，
0: 开始啊！
2: 你咋喊上了呢？
0: 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2: 那怪我了，重来吧。哎，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0: 是吗？
2: 擦擦汗。嗯，擦擦汗。哎，注意啊，这回别紧张。嗯，不用紧张。哎，注意。嗯，别紧张，预备。
0: 不紧张。
2: 开始。
0: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了呢？你真导演导太紧张了，
2: 那你往下说吧。嗯，说吧，别紧张。
0: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个发卡。
2: 啊，你往哪儿看呢？
0: 看镜头呢吗？
2: 你太紧张了。
0: 我离镜头太近了。
2: 往下说吧。
0: 本人正像你在《玉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2: 六级木匠，
0: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锅堆唠点话的，就是说心肠好一点，那种
2: 独身女人为伴。
0: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主子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2: 我不明白。
0: 还没说透。
2: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0: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的。
2: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0: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2: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0: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2: 有孩子是累赘。
0: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2: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0: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2: 可是，
0: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2: 你会后悔的。
0: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3: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了。
0: 你还录吗？
2: 你呢？嗯，
0: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又麻烦了。你还录吗？
2: 你说呢？
0: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2: 再练练。
0: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0: 共同收听过了小品《我想有个家》，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难度颅内肿瘤手术成功，江大附院填补本地深部肿瘤微创治疗空白；我国风电装机规模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第二届上海老年学习课程展11月亮相，百门 AI 通识新课面向全年龄段首发。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图条，松果体区深藏于大脑深部，是人体重要的神经内分泌腺体，一旦长出肿瘤，极易压迫生命中枢，导致神经功能损伤，甚至危及生命。最近，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1岁的男性患者切除松果体区肿瘤，填补了我市在深部颅内高危肿瘤微创治疗领域的技术空白。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大附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谢振兴回忆，这名患者因为头晕来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颅内松果体区占位性病变，肿瘤大小约为3厘米×2.5厘米，体积偏大，属于高危深部颅内肿瘤。
2: 这个部位因为它位置很深，它的空间我就意味着这个手术操作的这个自由度很低，那么一旦操作的这个幅度大了以后，它就不可避免的会损伤周围的结构。这个部位它的这个重要结构重度，一旦这个部位的这个血管出现损伤，有可能大出血。
1: 面对极高的手术风险和复杂病情，医院迅速组织全科开展病理讨论。经过反复研判，团队摒弃了创伤大、风险高的传统开颅手术，为患者量身制定了全内镜下的微创肿瘤全切方案。
2: 采用了这么一个目下小脑上的入路以后，我们从旁中线进去以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大概3公分左右的一个骨窗，我们沿着这个小脑和天幕之间的这么一个天然通道，那么我们顺利的就到达了这么一个幽深狭窄的部位，将内窥镜引入术眼，那么在内窥镜的这个全程的引导下，我们顺利的完成了这么一例手术。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对周围的结构，各类结构，包括血管，包括神经，包括小脑，包括脑干，我们都进行了非常完好的一个保护。
1: 医生表示，松果体区肿瘤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很容易被忽略，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头痛，建议尽早来医院做筛查。
2: 一些头痛啊、头晕的这些患者还是应该非常有必要的做一些简单的初步的筛查。从年龄的角度上面来讲，那么尤其呢是小孩、儿童，包括青春期，那么这类病人呢，这个年龄阶段呢，它其实呢，它是一个高发的阶段，而且通过一个简单的 CT 的一个初步筛查，那可能有经验的医生就能发现，有这么一个疾病的存在。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今年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铁路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11月2号至4号，第2届上海老年学习课程展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首届上海终身学习课程展同步线上开启，现场将集中发布100门 AI 社会通识教育新课，以零门槛、可互动方式，帮助市民提升数字素养。这些课程面向不同年龄、职业和知识基础人群。上海开放大学将 AI 社会通识教育融入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领域， 上海16个区社区教育网络汇聚近1000个 AI 相关数字化学习资源，涵盖短视频拍摄与 AI 剪辑、智能手机 AI 应用、 AI 图像与视频、 AI 机器人、 AI 智能生活等主题。徐汇区构建老年人学 AI 系列课程，奉贤区开发 AI 应用高效办公入门，闵行区推出红企 AI 课堂、 AI 工具生活指南，黄浦区打造 AI 助力老年智能生活系列课程，嘉定区开发 AI 智慧家居实训包，青浦区探索 AI 赋能中医养生课程建设。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5到24度。后天全市阴，局部有阵雨，18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15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

0: 烟雨斜阳里，一个女孩踏歌而来。有人说她的嗓音像云雀一样甜脆又悦耳，确实她有着婉约复古的唱腔，可以轻易触动你心底最浪漫的东方情怀。她就是蔡幸娟，这是她为琼瑶剧集《梅花三弄》第三部《水云间》演唱的插曲《我心已许》。琼瑶的《梅花三弄》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不仅仅是因为跌宕起伏的剧情，还因为那些为剧情推波助澜的歌曲。而在《梅花三弄》三部曲的几十首插曲当中，这首《我心已许》是最明媚的一曲，就像《水云间》里女主角转盼流光的双眸，桃柳春风，青山绿水，柔情蜜意，眉目传情。听着蔡幸娟细腻的歌声，你会不自觉地融醉于那一片湖光山色当中。
1: 手相看两不厌，山烟无言。
0: 由于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蔡幸娟很小就要出来赚钱养家。1980年她出道的时候只有14岁，不过年纪小并没有影响她此后的走红。人美歌甜，嗓子好是她的优势。更为幸运的是，他演唱了很多当时红极一时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比如《星星知我心》《中国娃娃》《我心已许》等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啊，有一些特别。这首歌当年在内地真的非常的红，不过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真正的演唱者是谁。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听过，《问情》。

缘分来自于蔡幸娟，歌词里有一句不可不相信缘分。是啊，40多年前蔡幸娟遇到了潘安邦，在他的帮助下进入歌坛，这是缘分。而在40多年之后的今天，你在镇江上空众多电台当中选择了我们，然后你听到了蔡幸娟，这又何尝不是缘分呢？蔡幸娟的歌声最能道尽那个年代的动人，她有着唱遍老歌为家计奔走的辛酸童年，也拥有过琼瑶爱情文艺片时期的少女回忆，更是曾经以甜美的音色为华语歌坛留下过一页一页柔情的诗篇。这样一位老歌手值得我们去珍藏去聆听。来听到蔡幸娟这首翻唱自谭咏麟的《水中花》。

南方二重唱给我们带来一场美丽的南方的梦。如今我仍能从这些老歌当中啊，在收获感动，收获温暖。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这也是我们喜欢老歌的原因。

0: 康护理院，开展勤暖重阳、善成非遗主题敬老活动，与老人们共迎重阳佳节。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志愿者们精心准备了合唱、健身操表演、诗朗诵等节目。在团扇制作环节，志愿者耐心讲解团扇的演变历程和制作技巧，陪老人们一起制作。老人王克素：
2: 我觉得跟他们小朋友在一起做手工很开心，他们教的也细心，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扇子做的蛮满意的。
1: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志愿者严全香：
3: 我觉得敬老从不是我们去只给长辈送出什么关怀，更觉得是我们相互之间所传递所交流的价值意义。就像我自己在湖南的爷爷奶奶们，我现在也很想念他们，我和这些老人做手工的时候，我也可以想到，我也可以把这份关怀来所传递到他们身上。
0: 松果体区深藏于大脑深部，是人体重要的神经内分泌腺体，一旦长出肿瘤，极易压迫生命中枢，导致神经功能损伤，甚至危及生命。最近，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1岁的男性患者切除松果体区肿瘤，填补了我市深部颅内高危肿瘤微创治疗领域的技术空白。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4: 大附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谢振兴回忆，这名患者因为头晕来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颅内松果体区占位性病变，肿瘤大小约为3厘米×2.5厘米，体积偏大，属于高危深部颅内肿瘤。
5: 这个部位因为它位置很深，它的空间我就意味着这个手术操作的这个自由度很低，那么一旦操作的这个幅度大了以后，它就不可避免的会损伤周围的结构。这个部位它的这个重要结构重度，一旦这个部位的这个血管出现损伤，有可能大出血。
4: 面对极高的手术风险和复杂病情，医院迅速组织全科开展病例讨论。经过反复研判，团队摒弃了创伤大、风险高的传统开颅手术，为患者量身制定了全内镜下的微创肿瘤全切方案。
5: 采用了这么一个目下小脑上的入路以后，我们从旁中线进去以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大概3公分左右的一个骨窗，我们沿着这个小脑和天幕之间的这么一个天然通道，那么我们顺利的就到达了这么一个幽深狭窄的部位，将内窥镜引入术眼，那么在内窥镜的这个全程的引导下，我们顺利的完成了这么一例手术。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对周围的结构，各类结构，包括血管，包括神经，包括小脑，包括脑干，我们都进行了非常完好的一个保护。
4: 医生表示，松果体区肿瘤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很容易被忽略，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头痛，建议尽早来医院做筛查。
5: 一些头痛啊、头晕的这些患者还是应该非常有必要的做一些简单的初步的筛查。从年龄的角度上面来讲，那么尤其呢是小孩、儿童，包括青春期，那么这类病人呢，这个年龄阶段呢，它其实呢，它是一个高发的阶段，而且通过一个简单的 CT 的一个初步筛查，那可能有经验的医生就能发现，有这么一个疾病的存在。
0: 一起听任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张君秋，祖籍镇江，为京剧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艺术创始人。10月13号到18号，第四届张君秋文化周在我市举行。期间将陆续开展张君秋京剧艺术研修班、戏曲进校园京剧知识专题讲座、研修班学员学习成果汇报演出、张派京剧经典剧目交流演出等系列特色活动。最近，润州有戏2026年润州区群文团队公益演出季举行首场演出。演出现场，黄梅戏、京剧、豫剧轮番登台，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公益演出季

0: 活动，由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润州区文体活动中心承办，时间为10月到12月，将一共举行12场惠民演出。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以多元形式将增强学生体质、锤炼意志品质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引导孩子们在运动与磨砺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记者王宇、黄慧、孟建明报道。在学龄雅俊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参加了为期3天的学军周主题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在教官的专业指导下，认真学习站军姿、走正步、打军体拳。小朋友屈子玉：
1: 我要像解放军叔叔一样勇敢，不怕吃苦。
0: 学龄雅俊幼儿园园长徐盼盼：
2: 学军周活动是我们幼儿园常态化国防启蒙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培养自律品质，助力幼儿阳光勇敢全面成长。
0: 是外国语学校第24届体育节最近开幕。体育节不仅设置了丰富的传统竞技项目，还安排了众多趣味体育项目。7年级学生王子旭：
3: 希望能在我参加的实心球项目中拿到前3名的好成绩，想为班级争得荣誉。
0: 是外国语学校副校长杨蓉蓉：
4: 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参与到其中。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孩子们不仅能够强健体魄，更希望他们能够快乐运动，爱上运动。
5: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一起听润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北京12345官方公众号更新了一条警方提醒信息，受到舆论关注。在文章中，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时，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待3秒钟。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民警还提醒，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也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一条提醒引出了人们关于 AI 诈骗防范和治理的广泛讨论。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6: 网友冰冰觉得，几秒的人声就能被拿去克隆声纹，人工智能让造假手段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让人防不胜防。网友梁石表示，谢谢提醒，转发了， AI 时代防范意识也需要不断更新。网友松山峰还建议大家下载反诈 APP， 自动识别诈骗电话，谨防上当受骗。网友超级大关关表示担忧，但哪怕是人人小心，处处设防，个体的谨慎终究也是被动的。如果源头上的采集乱象不整治，再多的沉默恐怕也难以完全自保。此前，天津反诈中心也公布了一组 AI 深度伪造的案例。陈先生收到好友发来的语音，自称在外地遇到急事要借20000元，陈先生没多问就转了账，事后才知道好友微信早就被盗，他听到的那条语音是不法分子用 AI 合成的。 李阿姨接到外甥的视频通话，视频中外甥焦急地表示因为生意周转不开急需50000元，李阿姨随即转了账。事后一联系，外甥正在公司正常上班，根本没有急需用钱这回事。视频中的外甥是 AI 生成的。新京报评论指出， AI 发展是大势所趋，但便利生活的同时不能成为侵权犯罪的温床。法律法规其实已经划定了红线，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条例都很明确，违法窃取、滥用、伪造公民生物信息都要受到法律惩处。问题在于相关法律法规有没有落到实处。央视新闻评论，要从源头追查声纹、人脸等数据的非法流出渠道，对违规采集的 APP 平台和机构依法顶格处罚，对利用 AI 换脸拟声实施诈骗的团伙更要露头就打，从严从快，让违法者付出切实代价。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和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从三秒沉默的自我防范，到监管亮剑、平台尽责、法律落地、 AI 诈骗的治理，每一环都需要执行到位。唯有如此，才能让技术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很多家长认为乳牙只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临时牙，未来一定会被恒牙替代，即使现在出现龋坏甚至偶有疼痛，也没有必要专门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治疗。这种想法对不对？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乳牙以后会换，现在龋坏不用治，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可能会危害孩子的口腔与全身健康。虽然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代，但它并不是一副临时的牙齿。

0: 据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

0: 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5: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7: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9: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3: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 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

0: 部长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3: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5: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4: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50000亿美元。
5: 作为欧洲天然
6: 体交换与生态通透性，为水生植物根系生长留出空间。
7: 我们从郑大铁路到四平山路啊这一段，这个河岸这边边上施工了这个杉木桩。杉木桩它本身比较耐腐蚀，所以说打在水下的部分呢，就能保证它的质量。然后就是水上部分呢，就进行了这个用桐油进行了一个防腐处理，防止上面的这个受到这个损坏腐蚀。
6: 为打造好沿河景观，工程优化了步道入口广场和滨水休憩空间，完善沿线绿化景观，补齐便民休闲设施。
7: 马上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重点是要进行这个 MLM 云，就是场内进行巡查和这个养护，主要是除草了。基本上就是每天都 MLM 吧，来看嘛，来到现场来检查。如果在这过程中发现有什么损坏啦，是不是死亡啦，能够进行补充种植。
8: 继续关注新闻。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今天，央行发布2026年前3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今天，女子高铁上与男友开免提打1小时电话引发热议。上铁南京客运段通报，10月12号 G735次列车驶离济南西站后，两名女乘客发生争吵，乘务员巡视发现后调解平息，经劝阻开免提旅客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对于高铁上长时间开免提打电话如何处理，12306客服表示，乘务员只能以口头劝导为主，若情节严重扰乱公共秩序，需由乘警或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对于网友建议高铁上外放罚款的建议，12306客服则表示，目前不太可能出台相关规定。国际方面，叶菜太贵，近期成为日本社交媒体热门话题。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2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号，东京都中央批发市场监控的

0: 5种蔬菜价格中，有11种价格高于过去5年平均值，叶菜涨幅尤为明显。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5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业内人士分析，叶菜价格上涨与天气状况不利有关。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国方面消息，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元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美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年产量不足100万升的含糖饮料生产商可免缴此税，以避免增加这类企业的负担。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小雨，17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15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
2: 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3: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4: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5: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6: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巡回检察组》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阳光明媚的一天，边国立亲自带人到商厦调查电梯反转事故的原因。他们来到了经理室。
1: 编队，就在那
2: 儿。你们是？
1: 我们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这位是我们编队长。
2: 哦，你好，
3: 你好，
2: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这儿有什么事情吗？
3: 两天前你们大堂的电梯发生故障，踩断了一个老太太的腿。有这事儿吗？
2: 有，这都是没想到的事。之后呢，我们把电梯马上修好了，老人家所有的医疗费我们都做了补偿。另外安监局还罚了我们。
3: 行了行了，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啊。我们得到内部情报，说是这是一起人为设计的事故，可是因为涉及到很多的敏感的人和事，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秘密调查。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2: 人为事故，
3: 你们内部有人故意让电梯反转，还找人在电梯上配合，趁乱踩断了老太太的腿，还不用负刑事责任。
2: 编队，您告诉我这人是谁，怎么能做出这样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呢？我去找他算账。
3: 行了，别放狠话，有法律在那儿呢。
2: 真是，我给你沏点水。啊，
3: 不用，就这个行。你现在让手下人把监控视频调出来，我要看。完事之后呢，请你介绍一下，事发之时，你手下有谁在现场？
2: 好，好，好，那我打一个电话。
3: 不用打，把相关人等都召集在一起，我现场去会会就行了。就这么点事儿，一查就明白了吗？
2: 别别，就这样。
0: 不一会儿，经理带他们去看监控视频。
2: 这商场也觉得挺闹心的。这样，反正我们极力配合，好吧？等会儿到工程部，尽量把人找出来。拐过弯就是。
0: 他们走进工程部办公室，见里面有一名女员工和五名男员工在办公。
4: 大家都把手里的工作先放一放啊，有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我先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是咱们省厅刑侦总队的两位领导。今天来呢，主要是了解一下前几天咱们这个电梯反转的事情。我就想问一下，当时那个时间段，谁负责
2: 大堂的电梯？
4: 这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啊！是谁就赶紧站出来，不要连累其他人。说话呀，咱们钱也掏了。黑锅也背了，是谁就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0: 边国立伸手制止住经理，走到一位员工的面前。
3: 前几天电梯发生反转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5: 我在楼下的租底店做租。

0: 湖光山色当中。
1: 举手相看两不厌，山烟无言。
0: 由于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蔡幸娟很小就要出来赚钱养家。1980年她出道的时候只有14岁，不过年纪小并没有影响她此后的走红。人美歌甜，嗓子好是她的优势。更为幸运的是，她演唱了很多当时红极一时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比如《星星知我心》《中国娃娃》《我心已许》等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啊，有一些特别。这首歌当年在内地真的非常的红，不过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真正的演唱者是谁。这个旋律，我想你一定听过，《问情》。

有一年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1992年在内地上映。而在内地上映的时候，由于一些原因啊，电视剧里的所有歌曲都换了人来演唱，所以虽然当年这首歌红到没有朋友，但也并没有为原唱者蔡幸娟带来真正的唱片销量和知名度。直到很多年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人们才知道原来它的原唱也很动听。蔡幸娟的歌声啊，很东方也很古典，有浓郁的怀旧气息，可以轻易勾起你的回忆，带我们回到那个唯美的文艺年代。就像有乐评人说的，他珠圆玉润的歌声最能诉说那个年代的动人。就像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它是歌坛的东方女孩。

0: 东方女孩来自于蔡幸娟。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整首歌的东方气息所打动。她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她的眼好像西湖水含烟，她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她的心天山雪般晶莹，
1: 好像西湖水含烟。
0: 感谢词作者小轩、曲作者谭建长一同在1989年创作了这首充满东方魅力的作品。
1: 他的心呀心，天上雪般晶莹。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巷尾你都可以听到蔡幸娟的歌声，她唱歌的方式也一度成为女孩们模仿的对象。她的声音非常的甜美清脆，在演唱高音的时候穿透力十足，纯净又很高亢。当你在烦闷的时候听她的歌，就感觉捎来了一片遮阳的白云，带来一阵洗涤的细雨，或是送来一缕抚慰的微风。人们不仅喜欢她的声音，更是喜欢她身上文艺片女主角的优雅气质，也是她第一个掀起了老歌新唱的热潮。只是有一天啊，这只美丽的云雀从人们眼里消失了，她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唱了。1997年，在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啊，蔡幸娟转行做了主持人。这之后，歌坛新人的成长速度也让她失去了付出的勇气和能力，于是她逐渐沉默了。不过，她的歌声不应该，也绝对不会被时间遗忘。继续来听蔡幸娟带来的《缘分》。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时间，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呢，你可以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为各位挑选了一些轻松又惬意的老歌，所以现在你可以找一个很舒服的姿势，然后呢，闭上眼睛，享受一段有音乐陪伴的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民歌《美丽的梭罗河》。美丽的梭罗河歌声呢，在这么多年当中传遍了全亚洲，无数人在悠扬的歌声里想象着梭罗河的美景，幻想着身处一叶扁舟之上，夕阳西下，船儿在波光粼粼的梭罗河上缓缓行驶。如果听歌累了，我倒建议各位可以

静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看时间流过，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宝岛台湾一位非常低调的女歌手徐景淳，天顶的月娘啊。因为独特的发音，闽南语歌曲总是给人感觉千回百转，细腻温柔，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像置身在银色的月光下，和大自然是如此接近，好像你一伸手就能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璀璨的繁星。

我想各位你们可以放松着来听，但是也希望你们在听的时候不要睡着了，因为这样你会错过很多接下来的精彩。下面就请跟我去看一场精彩的露天电影。

0: 于东1995年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让我把思绪拉回到那个旧时光里。那个时候夏天傍晚的露天电影院呢，总是非常受欢迎的。从放电影的地方经过，总会听到人群当中传来的笑声。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但是人们很快乐，一场露天电影就能让人兴奋好久好久。
1: 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
0: 如今城市的夏夜已经不再有露天的电影院了，如今的孩子们也不再有从前的那种情怀。
1: 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
0: 走过青春的人们，每每听到老歌的瞬间，眼睛当中总是可以找到回味和幸福。也许曾经在那些匆忙的岁月中，我们并没有体会到青春的全部意义，但当你走过了，也就真正感受到了所有这一切对于生命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我们老歌节目存在的最大的意义所在吧，能够把这些旧时光再一次音乐的方式呈现在你面前。

南方二重唱给我们带来一场美丽的南方的梦。如今我仍能从这些老歌当中啊，在收获感动，收获温暖。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这也是我们喜欢老歌的原因。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填补技术空白，江大附院成功为一名男性患者切除松果体区肿瘤；2027国考今天起报名，手提严打公考维岗；就佩戴电子脚镣男子持刀伤人事件，韩国法务部道歉。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图条，松果体区深藏于大脑深部，是人体重要的神经内分泌腺体。一旦长出肿瘤，极易压迫生命中枢，导致神经功能损伤，甚至危及生命。最近，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1岁的男性患者切除松果体区肿瘤，填补了我市深部颅内高危肿瘤微创治疗领域的技术空白。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大附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谢振兴回忆，这名患者因为头晕来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颅内松果体区占位性病变，肿瘤大小约为3厘米×2.5厘米，体积偏大，属于高危深部颅内肿瘤。
2: 这个部位因为它位置很深，它的空间
0: 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国际方面，韩国法务部13号就佩戴电子脚镣的男子当天在仁川市一大型商业设施持刀伤人一事表示，此次事件给公众带来担忧，政府对此深表歉意。韩国法务部表示，将彻底调查事件经过及电子脚镣监管全过程，并迅速制定必要的改进和补充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韩国法务部还称，该男子从2019年佩戴电子脚镣定位监控，一直在监管人员的指导下接受精神疾病治疗。该男子接受戒酒治疗和心理咨询，还服用了抗精神病药物。作案时，其没有试图损毁电子脚镣或违反相关监管规定。据此前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13号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8人受伤，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男子。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小雨，17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15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要把耳朵转向黄土厚重的三晋大地，走进山西民歌的世界。山西呢被称作民歌的海洋，这里有太行山的豪迈，有吕梁山的厚重，汾河水缓缓流淌，把老百姓的悲欢离合、爱恨思念都唱进了一曲曲山歌小调当中。有记载的山西民歌数以万计，

有背井离乡的离愁，有黄土高原的爱恋，也有赞美家乡山河的赤诚。今天的这些经典的山西民歌，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读懂表里山河的山西。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郭兰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可以说是山西最最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品。1959年作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问世，乔羽作词，张立昌作曲。当年的词曲作者奔赴山西汾阳一带采风，被太行吕梁的大好河山、淳朴勤劳的山西百姓深深地打动，写下了"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样大气又接地气的歌词。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只要前奏响起，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三晋大地的壮美画面。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在听山西民歌，山西是民歌的海洋，有太多太多好听的歌曲了，可能我们今天用一整期节目听不完，听不完我们就用两期三期的节目来完成它。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阎维文的《交城山》，这一首《交城山》是非常著名的晋中的山歌，流传于交城文水一带，讲述了交城当地非常艰苦的生存的环境。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交那个交城，交了文水，朴实的大白话唱出了旧时老百姓的那种生活的无奈，曲调苍凉又质朴当时经过郭兰英老师的传唱，传遍了全国，也是老山西人代代口耳相传的故土的歌谣。

冯和涛涛奔流不息，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儿女。最后的这一首歌，我们来听石占明的《会哥哥》，同样来自于左权的《开花调》，延续了《开花调》的特色。那么借景物起心，大胆地诉说了少女想要和心上人相会的期盼。八三拍的节拍流畅跳跃，太行山间少女天真浪漫的模样透过了歌声扑面而来。石占明呢，也是土生土长的左权本土的歌者，这首歌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开花调方言的腔调，山野的气息十足，为我们今天的山西的民歌之旅也画上了温柔的句号。

左权的民歌啊，实战民的慧哥哥。我有一个同事就是来自于山西的左权县，他告诉我说，在左权县的人没有人不会唱歌，因为左权的民歌实在是太有名太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

0: 对位的球员呢也不强，但是另外的两场球呢，就是我觉得他表现不够亮眼啊。这个第一场季前赛打勇士是6分，然后呢，第二场今天打这个国王这场是4分6个篮板，而且今天呢，这个比赛的正负值数据很难看，就是第四节，凯特罗在场上是单节输了14-15分啊，所以杨安森在场上呢，我觉得，没有给教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杨安森来说啊，就是他需要在有限的上场时间之内呢，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比如说，啊，你在短时间之内连续的得分，或者说你在短时间之内把篮板球保护得很好。那现在呢，从杨安森的整体表现来看呢，就是他好像各方面呢看上去有一些进步，但是呢好像又没有哪一方面的表现很有说服力，就是让教练破格给他更多的轮转时间，把他提到一个更高的轮转的位置上去，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杨安森季前赛的表现整体来看呢，确实有进步，但是呢，啊，并不足以说改变他在球队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我给他季前赛打6分的原因。
2: 开拓者新赛季啊，人员上很大的变化。首先，球队老大利拉德换了，然后引进了穆兰特啊，这相当于这个联盟顶级的后场球员。再加上上个赛季阿夫迪亚、卡马拉、克林根都在队，霍勒迪以及威廉姆斯啊，杨安森现在的直接的竞争上场的对手，从上个赛季的两个人克林根和替补的威廉姆斯，现在又加一个卡尔森。这卡尔森当年刚进联盟的时候打得还可以，就我记得当时在。雷霆啊，就是打的还凑合，这他会给杨汉森带来一些困扰吗？就杨汉森现在会有可能变成第四中锋吗？
1: 我觉得这事儿两方面啊，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开拓者队现在有利拉德、有穆兰特这样的持球手，他整体打法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直接的，刚才也好迪也说了，就是中锋线上的竞争对手也变多了，这是不是让他下赛季登场看起来从球队体系来讲更困难了？
0: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杨汉森还是球队的第三中锋。
2: 第三中锋，
0: 开拓者签这个米卡波特也好，签这个布兰登卡尔森也好，就是这两个人呢，都属于是偏投射型的这种大个子，都是属于比较边缘的球员。我觉得开拓者啊，这两年他比较迷恋签这个中锋球员，包括他去年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他在拥有克林根的情况之下呢，还这么高的顺位选了杨汉森，所以可能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开拓者的管理层包括他选秀专家，可能有自己的这个独到的见解。所以现在从中锋位置的储备上来看呢，确实是人员比较饱满啊，达到5个人。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米卡伯特也好，还是本能卡尔森也好，他们实际的培养价值。确实是远远的不如杨汉森，但是客观上来讲呢，就是克林根的这个成长与发挥，再加上健康状况下的罗伯特·威廉姆斯，他给球队带来的这个小阵容的机动性，他去打一个5号位，这样呢，球队的提速的这种阵容的模式，确实这两个人的中锋的这个组合，任谁看都得排在杨汉森之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觉得对杨汉森来说呢，就是。他现在在球队目前第三中锋的这个位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
2: 能不能进轮换？
0: 你要进轮转，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一点小的运气。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克林根是否会受到犯规的困扰，因为本身呢，克林根作为一个大体型的中锋，他有的时候移动会偏慢，会有一些比赛陷入到犯规困扰。那这个时候如果在罗威出现体能或者说需要轮转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杨安森的机会？那另一方面就是，罗特威廉姆斯作为一个有着比较严重伤病史的中锋，那他的健康状况是否说会影响到他的出场时间？我觉得这是杨安森另外一个潜在的机会吧。但是我感觉呢，就是你指望这个其他的球员出现伤病哈，这个事儿不太好。
2: 罗威上个赛季就挺坚挺的，没怎么大伤啊。
0: 上个赛季是这样，就是正常来讲呢，我感觉杨汉森理应是获得更多的机会。但是没有想到开拓者上个赛季战绩那么好。有的时候呢，就是新秀球员他来到一个球队啊，你球队战绩好与坏，球队的这个战绩的需求，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秀的成长跟发展。咱比如说像上。

0: 上个赛季可能在第二轮才被选中的这个卡克布伦纳也是中锋，正常之前的各种选秀预测，他跟杨亚森的选秀顺位是很接近的。
1: 嗯，
0: 但是他在第二轮的前段被黄蜂队选中，但是黄蜂上个赛季就没有中锋了，队里边就中锋位置上缺人，卡克布伦纳上来就打先发，打了很长的时间。那落实到杨亚森身上，虽然他的选秀顺位很高，但是开拓者队里面有已经急需培养，而且并且在稳步成长的克林根，然后呢，有以相对健康状态回归的罗威，然后再加上球队上个赛季在豪强林立的西部，他们打到了附加赛区域，啊，一直这个战绩是有往前冲的这个态势，所以留给年轻人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就不会那么多。那同样的问题呢，我觉得也会发生在这个赛季，就是当利拉德回来，然后球队呢又交易来了霍兰特之后，那这个赛季的开拓者，我觉得毫无疑问，他们是要往上去冲的一个态势，他们是要去拿更好的西部排名的。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啊，无论是说对杨汉森也好，还是说你选其他的新秀，可能在开拓者队都不会肆意的给你大量的上场时间，让你去创造，不会有这么大的空间。
2: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类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像今年的奇才选中的这个状元迪班萨，确实很厉害，这个各方面没有短板。今年我们说叫选秀大年嘛，
2: 嗯，
0: 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但是奇才他今年有特雷杨，然后呢，安东尼戴维斯也在球队。这个赛季的奇才他要战绩往上冲，所以迪班萨即便是状元，他在这队里边也很难获得那么多的球权和出手机会。所以我敢断言，这个赛季新秀得分王一定不是迪班萨，因为他队里边没有这么多的条件，不允许他去支配这么多的出手机会。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啊，这个时也运也，选秀顺位是一方面，你球队的构架战绩，然后以及球队整体的目标，也很大程度上决定。

0: 美丽中国的诗篇，
1: 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China Maxine，
3: 你好 China，
4: 你好 China。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9: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1: 先控短，踢长，
12: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4: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16: ，China， 赢！

0: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目光转向欧冠赛场，欧冠的第二轮比赛，那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呢，马德里竞技2-0战胜了曼联，莱比锡红牛1-0战胜埃因霍温，比利亚雷尔3-1胜那不勒斯，阿森纳3-0赢里尔，巴塞罗那客场4-1大胜加塔萨雷，国际米兰主场3-4输给比利时球队布鲁日，维京啊3-3主场战平拜仁慕尼黑，朗斯0-2输葡萄牙体育啊，沙巴巴库呢是2-0战胜布拉格斯拉维亚。那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朱明老师，和他共同探讨。赵老师，晚上好。
2: 嗨，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0: 来吧，先曼联。
1: 曼联和马竞这场球真的是很有戏剧性，而且红魔开局堪称灾难，之后约罗又铸成大错，被罚下去了，0-2输给马竞。我今天看到一个今日趣图，说曼联1-1，11-11赢不了，10-10赢不了，今天10-11依旧赢不了。
0: 我还看了一个评论说，曼联不停的换水换鱼，结果发现鱼缸漏电啊。
1: 咱先说说吧，您觉得这0-2输给马竞，因为确实还是有一些意外啊，场上，但是也有人认为确实实力就是打不过，您怎么看？
2: 没有意外，我赛前就预测到曼联赢不了，这个大概率要输球，因为现在这支曼联呢，我说了，
0: 别说了，
2: 对对对，这事儿，当然了，我们跟皇马更没法比了，就是这个夏天，我觉得霍根还是在这个夏天的转会操作。现在的曼联呢，不接受任何的无意义的溢价，盲目的追求这种高身价球员，在转会市场呢，宁肯停手，也不会去盲目跟风，那导致了错失了很多出色的球员。那在引进的球员方面，其实卡塞米罗这个位置，你说无论是迪勒曼斯、桑多斯、巴莱巴，这都现在看没法去做任何的替代。中锋的位置呢，谢什科有伤，切尔戈泽没卖出去。左边锋这边呢，拉什福德占着30万镑的周薪，但是到现在为止8场比赛0进球0助攻。
1: 对，我已经看到很多说法说就赖拉什福德。
2: 不，拉什福德说我身边在巴萨时候是什么队友，对吧？然后在曼联是什么队友？

0: 这是开个玩笑。
1: 巴萨是49场14球12助啊，回到
0: 对
1: 回到这个老特拉福德8场0球0助，周薪30万啊。
0: 然后呢，整个夏天一直在说你多线作战，你要补左后卫，卢克肖不可能撑一个赛季。
2: 嗯，
0: 多古受伤，卢克肖受伤了，然后这位置发现完了，又没人打了。所以对于曼联来说，我觉得这个糟糕的转会窗呢，可能让主教练也很为难，要不断的尝试不同的人员组合。中锋的位置谢师科又一直在有伤，所以导致你不断的要去让库尼亚、姆贝乌莫去打这种围剿式的中锋。所以这种状况呢，上赛季偶尔能吃到一定的红利，但是这赛季呢多线作战，对手对你上赛季打法有所了解，另外一个你现在的战术体系和人员打法都处在一个夹生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对曼联这赛季其实不仅是这个客场本身，对于整个这赛季的前景是非常悲观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赛后立马接受采访怒喷曼联的技术总监威尔考克斯，我觉得他所喷的内容就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夏天的不作为。所以你现在大家都在说换卡里克，什么孔蒂呀，什么各种谣言，你现在不是换教练的问题，还是你这个队里的人，
1: 对，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就你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天天换鱼换水，鱼缸漏电你知道吗？鱼缸漏电，先找俱乐部自己的问题，
0: 把教练也给电到了是吧？把养鱼的也给电到了，
1: 不是换教练就是换水水吗？换水换鱼刚有问题。那个这里面其实最大一点就是，还有朋友评论说，这个曼联历史上第一这个教练员是福格森，第二呢是代理教练。就
0: 蒂费呢，这场比赛呢是放到了右路，
2: 对，
0: 然后中间呢他放了一个踢不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放了一个双后腰啊，这个桑托斯再加上巴莱拉，你事实证明你上来你就没，就是这套临时拼凑的后防线就漏这个
1: 马竞都懵了，说弄一个英超保级的中场打我。
0: 对，既没有对后防线的保护，然后还让人一下给打穿了就丢球了。哎呀，
1: 这个反正这个所谓的强强对话只是两个队徽放那块是两个强强对话，这个从比赛内容到过程谈不到是强强对话啊。
0: 大家都说你这个立马现在你怒喷技术总监，当时喷技术总监的滕哈格、阿莫林都走了。那你如果要是处罚利马把他停赛，下一场玫瑰德比打利兹联。利兹联的前场的高位压迫，我告诉你能把曼联抢的球都出过不了半场。你看着吧。那咱们
1: 但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朱老师哈，会迁就于卡里克吗？卡里克说这不能赖我吧。
0: 当球队如果成绩一直出现下滑的时候，教练员是唯一背锅的
1: 哦，
0: 就没办法，哪怕大家都觉得可能你有点冤枉，
1: 又要换人，
0: 对，也得换人，可能这时候没有合适的换人，对不起，助理教练上来。
1: 现在助理教练
0: 谁、
1: 啊、
0: 对吧？这是现在助理教练没有卡里克的助理教练，我想想啊，我想埃文斯是技术总监，弗莱彻是梯队的，不是特出名，不是特出名的、助理教练。
1: 天哪，不是埃文斯上、就是弗莱彻上，想一想都头疼。
0: 弗莱彻救火呀，弗莱彻还救火，上赛季
1: 救过。当时大家救的时候打都不错，就反正扶正了以后的这个帅位都不行。来说说维京这场，维京是天冷吗？
2: 不是，这场比赛太戏剧性了。拜仁开场38分钟以内落后2球，然后呢，凯恩、梅开二度、迪亚斯进球，连扳3球，这眼见着要赢了。第73分钟的时候，奥利塞在战术犯规染黄之后，又把这个球砸向了对手的队长，两黄变一红，被罚下了。少一人的情况下补时呢，维京又绝平了。咱们聊聊奥利塞吧。
1: 我想问。天冷吗？假草吗？
0: 假草，人工草皮。冷的话，没有今天博德闪耀的主场冷。
1: 昨
0: 天我看了一下，大概应该13-14度。
1: 那挺好啊，可以啊。
0: 对，人工草皮肯定有点影响，但昨天我觉得拜仁输球你不能赖天气啊，可能
1: 到了挪威我们一般豪门输球我们先找天气的问题。
2: 我想先说这个奥利塞的事儿，我确实是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说看起来奥利塞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然后他在比赛当中就是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好多人就说，说都说他是齐达内的接班人，在这方面也

0: 气儿不顺，准的对二前锋前腰的位置。
1: 嗯，
0: 奥利赛踢前腰啊，状态拿球转身，他才有威胁。
1: 嗯，这场比赛
0: 拿球的空间要更大一些。
1: 这场比赛维京踢的不错，那守的我觉得很顽强的。
2: 嗨，
0: 拜仁的防守一如既往的问题，
2: 是
0: 他过去的5个客场丢球。
1: 嗯，
0: 恐怕你再看一下，从上赛季联赛到现在，他就是强大的进攻火力掩盖了防守问题。
2: 对，
1: 他这场
0: 老毛病。
1: 上的是塔和金民哉
0: 啊，对，就是你别看塔、金民哉、鱼帕谁上，他好像有这个身体，但是你看三个丢球那两个高空球，
1: 嗯，
0: 他上赛季被柏林联合、被圣保利、这个弗莱堡，就这些比赛中，海登海姆就这些对交手当过程当中，他丢了好多的头球
1: 哦。
0: 这个我不知道是恐怕你怎么调教的，
1: 嗯，
0: 你看三个丢球，两个是头球，被人家砸的，人家甚至还有就是3-2领先，奥利赛被罚下之后，禁区里只要有高空球就一片混乱，
1: 嗯，
0: 然后还丢了一个球呢，是前场的高压，所有的人全过了半场高压，被人家由守转攻打了一个反击，
1: 打了个反击，
0: 最后失球，
1: 中线反击，
0: 这是典型的拜仁式失球，
1: 嗯，
0: 就是恐怕你的这个大家研究的一个是你高压。一个是定位球，你看他丢球方式如出一辙，没变化。
1: 嗯
2: 嗯，
1: 其他场次专门感兴趣的再来一场啊。
2: 那咱说说巴萨吧，巴萨客场确实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让加拉塔萨雷进了一个球，应该是卡塞洛进的吧。然后呢，下半场巴萨就完全接管比赛了，15分钟连入3球。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我觉得巴萨的这种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就像篮球比赛一波流把给你拿下，好像是这赛季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您怎么看巴萨的这种强势，包括他未来今年在联赛、在欧冠双线发威，有没有可能性？
0: 弗里克打的是一种漂亮的攻势足球，
2: 嗯，
0: 啊，这种攻势足球是把他的杀伤力发挥到了极致化。你看巴萨的所有的比赛中进球如麻，前场的进攻体系非常的灵活多变，很稳定。这个亚马尔这个点是固定的，现在戈登，然后阿德耶米在这个位置呢，偶尔也可以去闪光。中锋的位置呢，我被淡化了，可以有热苏斯，但我也可以用费尔明，我也可以用这个奥尔默去打，所以这对于巴萨来说，前面当然了，还有别忘了，如果要是拉菲尼亚回来，那可能前面的进攻把握转化率会更高，这是这支队伍现在可怕的。但是这支队伍呢，我个人觉得，赛后所有的评价就是，他前面能进，后面能丢，
2: 嗯，
0: 但是呢，他的进球数永远保证了多于他的失球数，让这支巴萨现在看来，就是可以把他的这个前进步伐一直往前走。但如果说这支球队要想多线作战，拥有拿到甚至欧冠冠军这样的实力，那其实他的夺冠拼图里面还缺一个很重要的顶级中卫，这块短板，
1: 对
0: 啊，甚至咱们再细化一下，缺一个左脚出球再加防守能力，对，速度又快的这样一个
1: 防高空球的，嗯，就
0: 对对，
1: 左脚的范戴克啊，缺一个。
2: 好家伙，我以为你能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你甚至说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0: 他说了一个集合体，他说了一个，就大家举例子，就是说你一定要面对像，凯恩、像科瓦拉斯赫利亚，对吧？登贝莱这样的顶尖级球员，你能拥有他的对抗，甚至能够断下来球啊，这样顶尖级的中卫。那我觉得这支巴萨，那你就可以看出来，那真的是完美。那就像，可能张文说的，他具备了多线作战，
1: 巴斯托尼
0: 全部拿取冠军的，
1: 巴斯托尼
0: 可能我觉得差点，
1: 还差点，你要求太高了。
0: 他的回身速度，而且巴斯托尼适合打三中卫体系，
1: 现在左脚中后卫好的就没几个了，因为库巴西啊，身高太矮，转身也慢，他就是纯技术型、意识型的啊。现在靠这个马丁一个人，
0: 巴尔德客串嘛，对吧？
2: 库巴西确实身高是个短板，
1: 身体也不行，转身也慢。
0: 埃里克加西亚是吧？打后卫的又打后腰的，就这些人呢，其实能采取一个极致的压迫。
1: 那孔德，孔德改回中后卫不行。
0: 孔德可以，但是右脚，这个位置你说还是左脚。
1: 你把全世界现在左脚的中后卫就不太多。
0: 原来的伊迪戈·马丁内斯，还有
1: 啊。
0: 拉波尔特，我觉得对还凑合。如果说还有呢，我觉得格瓦迪奥尔还可以，
1: 那不是
0: 对吧？
1: 那不一定。

0: 会卖给你啊。
1: 对对对，就是我说，如果类似于取这样的模板，要不然你就看可能你自己的青年队里面，或者说你去其他的。
0: 巴斯托尼不行吗？1.9米，左脚。
1: 嗯，他出球。
0: 我们俩作为两个足球经理，对于这个位置判断是不一致的。
1: 我是死活看不上巴斯托尼的啊。
2: 我们再前瞻一下吧，明天还有曼城对大巴黎呢，格瓦迪奥尔能表现得好吗？
1: 这场
0: 直接对标对方的那个。
1: 哎呀，验金石，就是第一，检验一下巴黎你这个卫冕冠军的含金量。你前面可能比赛联赛里有些装死，你这场比赛全员健康啊。这场比赛巴黎可没有任何的重要伤缺，那个这个马尤卢什么的，这个就咱就不说了，所以这个对于8战8胜的切尔西，美妙的开局啊，马雷斯卡是一个检验，你究竟坐镇主场，你能不能面对卫冕冠军，在欧冠上你能够战胜他？这个我觉得对这个两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同时呢，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在世俱杯冠军决赛的时候赢了巴黎，恩里克能不能复仇啊？这个我觉得又具备一个看点。另外，瓜迪奥拉已经今天到了训练场，看完了以后，然后今天晚上会看一下马雷斯卡能不能今天在自己独立执教之后的这么重要的比赛中有什么样的发挥啊？还有一个就是多纳鲁马，我今天一定要出口气，
0: 我要零封大巴黎，
1: 对，
0: 叫你不给我涨工资让我走，给个切尔维尔当替补，怎么可能？
1: 没错，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比赛啊，虽然可能这一场比赛的胜负对于未来的欧冠的走势没有致命影响，但是如果说碍于这个自身的尊严，
0: 故事挺多的，
1: 然后情面、故事、对决、矛盾对决这些，我觉得看点颇多，看看吧。咱们要不要预测一下？我预测巴黎不败，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什么看法。
2: 我也预测巴黎不败，这点我跟您想法是一样的。
0: 我预测曼城获胜。
1: 曼联，
0: 我预测曼联9-11获胜。我预测曼城获胜啊，这
1: 曼城获胜是吧？那咱们
0: 咱们不，因为你俩都选完了，你俩选都俩结果不败，你知道吗？我只能选个单胜了。行，
1: 因为不败，我觉得对于巴黎来说就足够骄傲，昂首离开了。我觉得，
0: 这石油德比啊，到时候也可以看看两家最有钱的俱乐部啊，这个谁会笑到最后。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朱老师聊这么多，辛苦朱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拿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别人走得快，我们就着急；别人拥有了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缺了什么。可您有没有发现，当您停下来，不去想我这样对不对，我够不够好的时候，反而能感受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清晨第一缕阳光在眼皮上的温度，比如踩在落叶上那一声清脆的声响，比如陌生人递来一杯热水时指尖相触的那一瞬间的暖意。感受是不假思索的，它不需要您判断这朵花是否名贵，只需要您停下去闻一闻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它不需要您分析这场雨是否及时，只需要您伸出手去接住那一滴清凉的从天而降的雨滴。当我们不再问这有什么用，而是去体验这是什么感觉时，一杯普通的茶里也能喝出山川草木的气息。感受就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它不要求您改变世界，只邀请您全然的、不带偏见的与此刻相遇。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读书节目，一起去认识一位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听听一个不执着于对标准的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1: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来，车还得会子，坐会儿。屋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木凳，三个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仰慕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浑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稀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的时候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的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了初中。老伴跟儿子，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面，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做。

水，用一根削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剥的鱼儿不断，一碗剥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剥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剥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哎，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嚼嚼。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剥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面总是一个味儿，椒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的时候切上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旗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起呛起，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然后就是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剥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让汪曾祺发出了如此感慨。在这个闲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可是实际生活中的汪曾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汪老的好友苏北所写的《忆读汪曾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片段，书中如此写道：汪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一个算命的曾对汪先生说，要是你戒了烟酒，你还能活20年。汪先生回答，我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一次他去打酒，小卖店少找了他5毛钱，老太太打楼下过，店主叫住老太太给找回5毛钱。老太太回去一番豪审，汪曾祺，你又打酒喝了。开始汪先生还抵赖，老太太说，人家钱找在这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头哑了。汪师母师松青对老头一般有3种称呼，老头、曾祺和汪曾祺。老太太一叫汪曾祺，坏了，肯定有事了。汪曾祺写安乐居，老太太发动全家批判他，你居然跑到小酒店喝酒了。没有啊，有小说为证，还抵赖。这就是汪曾祺。您看汪曾祺生活中的样子是不是和他笔下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呢？其实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艺术，比如高更，比如梵高。但是汪曾祺不一样，他的笔出于世俗，可是他的心却活在滚滚红尘之中。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终发出这是一个活庄子这样感慨的原因。

0: 而这样的感叹，也许是羡慕，也许是向往，这就不得而知了。
1: 听完了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我其实有点羡慕他。他没什么大理想，也没什么大成就，每天就是坐在门口看看人，发发呆，吃碗面。他不需要任何人认可，也不需要活给谁看。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他那样完全不在乎。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交房租，还要面对别人的眼光，但至少今晚我们可以试着什么都不想，安安静静听完一首歌，做一会儿你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钟，它的意思是在社会环境中，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社会标尺，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在这个时钟投射的巨大影子下，很多人宁快勿慢，到点儿就开始焦虑，马不停蹄地张罗，稀里糊涂地赶路，生怕被落下。但生活的剧本可不是卡点设计的，它充满了戏剧性和多元化。有的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找到了终身热爱的事；有的人一毕业就找到了好工作，赚很多的钱，却觉得不顺心；有的人单身很久，但等到了对的人；有的人结婚很早，却又从围城离开。走得快的人未必一路遥遥领先，走得慢的人或许收获意外的惊喜。关键不是速度，是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外卖诗人王继兵就是一个没按社会时钟走的人，他当过建筑工人，摆过地摊，捡过废品，后来送外卖，一直到他50多岁，在很多人眼里，他大半辈子都在底层打拼，没什么光鲜的履历，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周围的人可能都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就这样了，可他做了一件事从没停过，写诗。王继兵曾在低谷中安慰自己，即使埋进尘埃里，也别放弃文学梦。于是在等餐、等电梯、等红灯的间隙里，在纸板上、掌心里、衣服的边角上，他一写诗就是几十年，直到50多岁，他写的诗终于被人看见，他也终于成为了外卖诗人王继兵。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一起来品读王继兵笔下的诗。
1: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5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阿朵。
2: 秋天，落叶，一片一片烧红的铁，一块一块捶打好的马掌，慢慢压弯秋天的手指。几个季节未见，曾经盛夏般挺拔的兄弟已经佝偻了双肩，而我们的上一代都已成为遁入尘埃。

哀的马蹄。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也收获人。确实每个季节都有人离开，

0: 落叶，秋天也会赋予命铁一样的红。
1: 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在废品回收站，我看到一些堆放在一起的菜刀、锄头、铁锹、锤子、钳子、扳手、螺丝刀，各自带着自己的锈被归纳。它们的钢铁意志和闪光，有的磨损于漫长岁月，有的消弭于懒惰和遗忘。离开时，我带走了一把纹路完好的钳子，我会用柴油唤醒它，重新给予它作为一个五金工具灵活繁忙坚硬的一生，告诉它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
0: 如果不下一场大雪，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幅画从哪儿落笔，不知道苏北平原到底有多平，像一张照片。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完整。当一场大雪在相框里褪去底色，那些铺天盖地的阴云和万里迢迢的北风才刚刚抵达另一个人的中年。他站在原地，要多孤单有多孤单，就连影子也丢失了。

有人20多岁功成名就，有人50多岁才被看见。他们不是成功的晚，而是按自己的节奏走了一辈子，然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被世界看见了。这世界那么多人，每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在电梯里沉默的，在路口等红灯的，在深夜才收工的，他们都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心里是不是也装着一首没写出来的诗？王继兵就是那么多人里的一个，他送外卖，写诗，50多岁才被看见。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心里也装着一片海。这世界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人快，有人慢，有人热闹，有人安静。世间有万千种标准，但人生从来没有模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唯一一个你。

0: 机动车停放，9:30到23:30枣林路实行由南向北单向通行，由北向南禁止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通行。15:00到23:30团山路将根据现场道路交通情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21:30到23:30团山路将根据现场道路交通情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此外，自驾前往的歌迷可以选择将车辆停放在以下几个停车场，分别是镇江市政府行政中心地面停车场，共有400个停车泊位。停车后可以在北辅路公交站乘坐1号线接驳车前往体育会展中心。镇江市交通运输局和南山风景区西入口将分别开放35个以及100个停车泊位，停车后都可以步行前往体育会展中心。镇江交警温馨提示，歌迷下车后可以拍照定位车辆位置，以免散场后因人流密集、视线不清而找不到车辆，耽误返程。
1: 张君秋祖籍镇江，为京剧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艺术创始人。10月13号到18号，第4届张君秋文化周在我市举行，期间将陆续开展张君秋京剧艺术研修班、戏曲进校园、京剧知识专题讲座、研修班学员学习成果汇报演出、张派京剧经典剧目交流演出等系列特色活动。
0: 最近润州有戏2026年润州区群文团队公益演出季举行首场演出，演出现场黄梅戏、京剧、越剧轮番登台，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公益演出季活动由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润州区文体活动中心承办，时间为10月到12月，将一共举行12场惠民演出。
1: 连日来，我市多所学校以多元形式将增强学生体质、锤炼意志品质，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引导孩子们在运动与磨砺中强健体魄、修获成长。记者王宇、黄慧、孟建明报道。
2: 在学龄雅俊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参加了为期3天的学军周主题活动。活动中，孩子们在教官的专业指导下认真学习站军姿、走正步、打军体拳。小朋友屈子玉：
3: 我要像解放军叔叔一样勇敢，不怕吃苦。
2: 学龄雅俊幼儿园园长徐盼盼：
4: 学军周活动是我们幼儿园常态化国防启蒙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培养自律品质，助力幼儿阳光勇敢全面成长。
2: 是外国语学校第24届体育节最近开幕。体育节不仅设置了丰富的传统竞技项目，还安排了众多趣味体育项目。7年级学生王子旭：
5: 希望能在我参加的实心球项目中拿到前3名的好成绩，想为班级争得荣誉。
2: 是外国语学校副校长杨蓉蓉：
6: 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参与到其中。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呢，孩子们不仅能够强健体魄，更希望他们能够快乐运动，爱上运动。
0: 最近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2026新生市集热闹开市，全校30多个学生社团集体招新，现场同步进行社团展示、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大一新生参与。记者王征、福涛报道。
2: 校园舞台上，合唱、街舞等社团带来精彩演出，醒狮社的表演气势十足，尽显青春活力。正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的同学们则身着汉服，引导新生参与鲜花拓印、手工制作书签等国风体验项目。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王梦瑶：
7: 我觉得我们高专的活动很丰富，氛围也很热闹，不仅收获了很多快乐，而且扩展了自己的眼界。我相信在未来3年里，我会收获更多美好瞬间。

0: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尹彤。
1: 我觉得参加这些社团可以结交许多朋友，比如像瑜伽社、小球社、跆拳道社等等，不但可以锻炼自己的体能，还能让自己的身心愉悦。
0: 活动还同步设置了趣味抽奖、反诈宣传等互动环节，让同学们在轻松氛围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团委副书记童瑶。
2: 举办新生社团招新市集，主要是帮助新生快速熟悉校园，找到兴趣伙伴，尽快地融入大学生活，同时激活学生第二课堂，给新生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为大学成长打下良好的开端。
3: 昨天上午，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走进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开展情暖重阳、善成非遗主题敬老活动，与老人们共迎重阳佳节。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4: 在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志愿者们精心准备了合唱、健身操表演、诗朗诵等节目。在团扇制作环节，志愿者耐心讲解团扇的演变历程和制作技巧，陪老人们一起制作。老人王克素：
5: 我觉得跟他们小朋友在一起做手工很开心，他们教的也细心，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扇子做的蛮满意的。
4: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志愿者严全香：
6: 我觉得敬老从不是我们去只给长辈送出什么关怀，更觉得是我们相互之间所传递所交流的价值意义。就像我自己在湖南的爷爷奶奶们，我现在也很想念他们，我和这些老人做手工的时候，我也可以想到，我也可以把这份关怀来所传递到他们身上。
7: 昨天上午，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联合民盟江苏省委员会开展主题义诊，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0: 活动中，多位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等医疗机构的中医现场坐诊，并开展秋季养生知识宣传，普及中医保健、慢病防治方法，引导居民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市民何良宇：
8: 平时我们上班时间比较早，然后下班也比较迟，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监测自己的身体的这些数据，然后今天正好附近，就在我们站点附近，可以过来做个检查。
0: 民盟江苏省委会社会服务处处长杨杰：
9: 社会服务是我们民盟的一个基本职能之一，镇江这边的可能社区老年人呢，到我们南京啊去各大医院挂号可能不太方便，就是我们这次就是把这个我们省城的这些专家请到这个居民的家门口，直接为居民服务。
3: 松果体区深藏于大脑的深部，是人体重要的神经内分泌腺体，一旦长出肿瘤，极易压迫生命中枢，导致神经功能损伤，甚至危及生命。最近，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成功为一名61岁的男性患者切除松果体区肿瘤，填补了我市在深部颅内高危肿瘤微创领域的技术空白。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0: 大附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谢振兴回忆，这名患者因为头晕来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颅内松果体区占位性病变，肿瘤大小约为3厘米乘以2.5厘米，体积偏大，属于高危深部颅内肿瘤。
11: 这个部位因为它位置很深，它的空间就意味着这个手术操作的这个自由度很低，那么一旦操作的这个幅度大了以后，它就不可避免的会损伤周围的结构。这个部位它的这个重要结构重度，一旦这个部位的这个血管出现损伤，有可能大出血。
10: 面对极高的手术风险和复杂病情，医院迅速组织全科开展病例讨论，经过反复研判，团队摒弃了创伤大风险高的传统开颅手术，为患者量身制定了全内镜下的微创肿瘤全切方案。
11: 采用了这么一个目下小脑上的入路以后，我们从旁中线进去以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大概3公分左右的一个骨窗，我们沿着这个小脑和天幕之间的这么一个天然通道，那么我们顺利的就到达了这么一个幽深狭窄的部位，将内窥镜引入术眼，那么在内窥镜的这个全程的引导下，我们顺利的完成了这么一例手术。那么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对周围的结构各类结构，包括血管、

0: 神经，包括小脑，包括脑干，我们都进行了非常完好的一个保护。
1: 医生表示，松果体区肿瘤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很容易被忽略。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头痛，建议尽早来医院做筛查。
0: 一些头痛啦、头晕的这些患者啦，还是应该非常有必要的做一些简单的初步的筛查。从年龄的角度上面来讲，那么尤其呢是小孩、儿童，包括青春期，那么这类病人呢，这个年龄阶段呢，它其实呢，它是一个高发的阶段。而且通过一个简单的 CT 的一个初步筛查，那可能有经验的医生就能发现，有这么一个疾病的存在。
2: 最近，市公安局丹徒分局新丰派出所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求助电话，称其整理物品时不小心将20多克黄金裹在纸团内，连同白色泡沫盒一起丢进了垃圾桶。接警后，值班民辅警立即调取周边监控视频，逐帧排查。由于事发时为晚上，视线较暗，视频监控画质有限。白色泡沫盒又混在路边杂物中，排查难度较大。经过反复的回放比对，民警最终锁定一名废品回收人员。经联系，对方积极配合，带领民辅警在家中翻找出泡沫盒，裹在纸团里的黄金丝毫未少。第二天一早上，民警就将找回的黄金交还给了李先生。警方提示，整理家中贵重物品时，请分类妥善存放，丢弃垃圾废旧物品前，务必仔细检查，避免遗失财物。
3: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

0: 以货物进出口39、
1: 全部考试科目杂交水稻超高产制种亩产突破1000级，科学家邓华凤介绍，团队创新创制了综合性状优异的两用不育系爽 ES。此前这一系列组合已经在福建、江苏、湖南等制种主产区进行大面积制种试验，展现出很强的高产稳产优势。
0: 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临沧市永德县境内，总面积约有1.75万公顷，主峰海拔超过3500米，是滇西南重要珍稀物种栖息地。最近保护区管护局联合相关科研团队开展综合科学考察，并取得重要成果，累计发现1个中国大陆新纪录物种和4个临沧市新纪录物种，并探明2种国家2级保护苔藓植物在保护区内多处稳定分布，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名录。
1: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昨天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在北京举行，具体比赛时间为2027年4月21号到5月2号。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团体世界锦标赛。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昨天在长春举行，本届比赛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总共将进行12个大项、97个小项的比赛。
1: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今天在连云港开幕，10月22号闭幕，是我省目前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设置青少年部、高校部、职工部3大竞赛板块，总计107项次比赛，覆盖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参赛需求。
0: 眼下大闸蟹集中上市，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大闸蟹售价较去年同期下降约20%。目前上市的以母蟹为主，3两半母蟹售价均为50元一斤，预计10月中下旬螃蟹成熟度会更高，供应量将继续增加，价格有望继续下行。
1: 红果是字节跳动旗下的微短剧平台，最近红果短剧降质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发帖称，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后，感觉脑子变迟钝，并且一刷剧就停不下来。多位网友还晒出近期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其红果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个小时。对此，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邹颖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消耗这类神经递质后，再处理日常事务就容易疲惫，因此并非是真的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力和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从而产生了变笨的感受。医生提醒，短剧可以看，但是别把它当成主要的放松方式，更不要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建议设定观看时限，睡前尽量不刷短剧。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嗨，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移动 AI 会享记，用 AI 选移动，宽带之家全家享，全家 WiFi 全屋覆盖，移动看家远程看护，宽带提速全家享，大屏娱乐更畅爽，智能好物随心选，灵犀小伴一呼即应，新手机轻松换，旧机换新不闲置，一步到位更省心，移动 5GA 一路畅行，流量自由畅快用，高铁视频不卡顿，好网络让思念秒达，好服务让关怀常在，好产品让生活有爱，中国移动。

0: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写作文是让不少学生头疼的难题，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今只需要拍下题目并上传 AI 平台，几秒钟便能生成一篇作文。有的小学生依靠 AI 生成的作文拿到了高分甚至满分。这一现象随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2026版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明确提出小学阶段学生不建议独自使用 AI 工具，再次引发社会热议。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2: 网友瓦小丽是一名小学教师，他说 AI 痕迹一般体现在一些远超学生日常水平的词语里，比如写我的妈妈，孩子自己思考的话会写他做饭的时候喜欢哼歌，我发烧时他一晚上没睡等等。而 AI 生成的版本里却会出现编织着家庭的温暖、岁月的沉淀这类词。网友沧海认为 AI 的文字完美却没有孩子独有的生活感受，雨后观察蜗牛的惊喜和同伴相处的委屈，这些真实的生命感知无法被算法生成。
1: 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3: 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4: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
4: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5: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6: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7: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8: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9: 我是窝一凡。
10: 我是吴玄黎。
11: 我是陈廷书。
12: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3: 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移动 AI 会享季，用 AI 选移动，宽带之家全家享，全家 WiFi 全屋覆盖，移动看家远程看护，宽带提速全家享，大屏娱乐更畅爽，智能好物随心选，灵犀小伴一呼即应，新手机轻松换，旧机换新不闲置，一步到位更省心。移动 5GA 一路畅行，流量自由畅快用，高铁视频不卡顿，好网络让思念秒答，好服务让关怀常在，好产品让生活有爱。中国移动。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4: 北京时间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